0: 杂七烂八的事儿说清楚。所以李渊这才是第二天早上有圣旨，这拿着官平禄引出离了顺昌门，直接就勾奔临潼，奔山西就走下来了。李渊走了咱们不说，这杨广得着信儿了，急慌忙又到他老师那儿，也喊，你说这李渊没杀着啊，割了官罢了职，我这爹呀，嗨，真是的，这真是，你怎么看着那点亲戚不亲戚呢，一刀把他宰了不就得了，这把他打不到山西太原呢，这不放虎归山吗？余文化急琢磨琢磨，我说晋王啊，哎，老师怎么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不撒油，一救也是一救了，现在你就准备马上起身，带着你的心腹，有能耐的会武功的，你们到半路去埋伏截住李渊，到那时你就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回来直到李渊被杀了，你要做的神秘一点，尽可量做到没有一个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了，你这回咬住了就不承认，怎么着那也是你爹虎毒都不食子，能拿你怎么着，文武百官下边再有意见他也尴尬不住，没有招。你看这余文化及这个晋王杨广啊，那就急眼了，回到自己府下，他这种人能没有人吗，就聚集六七十，告诉这些人化妆黑灰抹脸，轻纱罩面，反穿军服，旗牌号杆都尬到里边，赞英的衣物等项全部去掉，这干啥呀，你不化妆你就这么的招摇撞势的你去杀李渊，李渊一看就知道你是谁，就这样你李渊直到有人杀你，最后你想反把你也不好使，你说是谁人家不承认，你没有证据你也落实不了，就这么你这杨广啊骑着快马轻骑呀、啊，李渊赶着十多辆大车，拉着他的母亲夫人怀揣有孕姑娘儿子使奴换辈，这些人十几辆大车拉着金银细软，那走能走多快，他能有杨广快吗，所以这杨广就埋伏到临潼山这个茶叶岭，等李渊一来呀、啊，那就一棒锣响围住这李渊，他的命令是啥，车轮大战，什么叫道义什么叫理解啊，俩人一堆上战一个回合转回来再出俩人，就打算把李渊不杀死也把他累死，你看这多毒啊，这李渊呐、啊，明不明白这来这人是谁，他心明白的，这就是杨广，为什么黑灰抹脸呢，轻纱罩面呢，你不知道这人是谁，那就说明心里有鬼，这杨广那眼瞅着就要取李渊性命，人要不该死终有救，哪成想秦琼押送犯人回山西潞州天堂县，正巧碰到这临潼山茶叶岭秦二爷路不平要铲要拔刀相助，这杨广恨得牙根都痒痒，天哪，哪儿冒出这么个黄面大汉搅了我的好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

0: 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春秋战国，锦相随，五霸七兄各斗威，重耳走果受颠沛，歌古燕君介子推。重耳后来得了帝位，他忘了忠臣心太黑，火焚绵山把命废，母子双双古化灰，留下了清明寒食节，千古啼泣令人悲。秦琼押着罪犯回山西潞州泽州，路过临潼山茶叶岭。为什么秦琼要管这档子闲事？秦琼这个人，人都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如梦长，他结的是天下之友，有志之士。他反对的是打闷棍套白狼，蹲包头放冷箭，再不你就以多胜少。今天秦琼这个性格，好打不平，路不平他就要铲。他知道这两伙人是谁吗？他是不知道，知道累死他，他也不敢。为啥这么说？一个是晋王杨广，一个是唐国公，哪一个不比他秦琼是高高在上啊？他充其量现在就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一个班头马快。你这要是把人家尸横遍野，你把这事儿管了，最后要知道你是谁，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有些人年轻啊，事要三思，要稳当一点，知己知彼，打听明白了什么事你再办。秦琼就不行，这是刚出道也年轻，一看呢，这几十人围住一个人，后边那些辆大车，老太太、媳妇、姑娘、儿子，使奴换辈，这些家人多少辆大车，那都畏缩一团呐，体如筛糠。这时候的李渊已经深感体力不支了。秦琼在小土山上手搭凉棚一看，这个事儿我要再不管，想我秦琼这一生的为人，别人给我送的什么名号，我这是个什么呀？想到这里，牙一咬，心一狠，当口一剪，双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的一匹马，四蹄趟开，由山上往山下跑。这匹黄骠马脚力还急，刹那间就冲到了这个两个人冲锋对阵这个地方。刚到这儿，秦琼再一看，搁这50-60人当中，他往山下跑的时候，上来10来个，干什么？是看秦琼来打他来了？那不是，没把他放到眼里。原先这些人呢，都以为是秦琼路过的， 因为他们的内心特别有自信。我谁呀？我是晋王杨广啊。我们现在的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谁敢管我们这闲事啊？他们的内心都是这个，所以他没注意到秦琼。这十个人干啥去了？这是受杨广的指使。因为这杨广啊，前一段时间让于文化及交给他上李渊家下棋去。于文化及的意思就是让你勾心斗角，惹起李渊的烦恼，说翻了你俩就打，打到最后李渊你占不着便宜。哪成想于文化及这么一交，杨广可这个淫荡之心四起，他就日夜也忘不了他这个两姨嫂子窦氏这小模样。但是来讲，有人说我看他好像怀孕了，怀孕了，怀孕了，早晚他不得生吗？那生完了，我那嫂子还是亭亭玉立呀。你瞅着柔情似水，那小模样多好。你们十个去，到那儿把他给我抢过来。这十个小子到那儿一看，旁边站一个姑娘，这叫凤阳。这凤阳后来就成为了凤阳公主。旁边俩站着李建成，十四。再站着李世民，十二，再往下说李元吉，那才七八岁。李元吉现在那就吓得畏缩在大车的车厢里，他不敢动啊。这小哥几个现在都练武，你看李渊这个家他是国公之职，本身就是武将。这个大车上坐着的是李渊的娘，独孤氏老太太，眼瞅六十多岁，七十来岁了。旁边就坐着他的儿媳妇李渊的媳妇儿，也就是王妃窦氏。那肚子往前舔舔着，怀揣六甲，已经十月满盆了，眼瞅就要降生啊。李凤阳、李建成、李世民砰都搁车上跳下来了，三尺方身剑抽出来了。这十个人干啥？直接就奔这大车来了。李渊回头一看，哎呀，看来我娘和我那夫人，我这帮孩子今天危险。这人呐，你搁这边打着仗，你干啥都是你不能分心，那就一分心就险象昏生，险险的就没让人家把他要了他的命。急忙拢住身，回身再战。咱不说李渊，咱说这边这个夫人和独孤氏老太太，见这十来个人到跟前了，他们都没骑马，因为啥呢？这是来抓人来了，就想把这辆大车的李渊的老婆窦氏，到这一看，这几个小子也都色眯眯的，因为啥说呢？这有个李凤阳，十六岁的女孩了，眼瞅着是就接近大姑娘的边缘呢，过去的女子到十六岁那也就不小了，有合适的都可以出阁，也就结婚。哎，就这个意思。这几个人饿虎扑食啊，那直接有四五个就奔这个李凤阳、李建成、李世民。这家道快的味才多大呀，这几个孩子。十二岁、十四岁、十六岁都懂得什么呀，一看确阵呢。噔噔噔往后急哨，手捻着剑诀。这刚入门学武功没练怎么样呢，今天就真杀实砍就要对阵。他们能不胆怯吗？那肯定胆怯。这时候秦琼一看有几个直接勾奔李渊这个车上这个夫人。秦琼不知道这个夫人是谁家的，但是这十分火急呀，万分的危险。秦琼来到山坡一下，右脚一带蹬，蹬带蹦蹬成，直接勾奔这大车就来了。离着大车有两丈远的地方，秦琼一想啊，这也别弄，把这个疏通双锏哭啦往这个马鞍桥上的鹿皮套里一插，滚鞍下马。说秦琼没顶盔没挂甲，对，秦琼现在没顶盔不挂甲，他现在是也没有着装。为啥说呢？秦琼啊，现在就是为了遵娘亲的教导，一路上不招灾不惹祸，我最随便 我最平常，怎么让人家就是看着不显山不露水而已。秦琼头戴一顶盐毡帽，二青色枯花罩体，腰杀着巴掌宽的皮青板带，这带是得啥，他是练武的人，脚上蹬一双豆包软缎石大底儿的一双小靴子，滚鞍下马，垫步拧腰，蹭一个虎跳就来到了跟前。哎呀，这几个人奔老太太来，这几个人呢一看呢，这怎么的，后边这个人是冲咱们来的啊，兄弟哥，转回身来，这有六个人就把秦琼团团的围住，前面这个人左手一晃，砰就是一拳勾奔秦琼的面门打来，秦二爷右腿一撤，这么一闪身让过了身躯，见着拳头来到切近，伸出左手啪扣住的寸关尺，往右移上腕一拧劲儿，这叫擒拿手法，一驮他的肘尖，咔吧一声，这胳膊筋断骨折，抬腿就是一脚，烫踢出一丈多远呢。第二一个一看，耶呵，这黄面大汉挺厉害呀，往前近身也不容分说，双掌双风贯耳，切秦琼的两个太阳穴。秦叔宝不退则进，抬左手架住他的右腕，刀住他的寸关尺，抬右手挡出他的左手，啪往出一磕，这左手往前一举，一个液体苍花挨帮挤靠的靠字诀，身形往这么一带，他这身形往前一进，这叫液体苍花，搁底下手肘往回一拳，这叫直掌权衡，这一肘夸正好撞到他的肋头上。秦琼今天不留客气了，这样的作恶多端的，光天化日之下，天子脚下朗朗乾坤，多大胆子，拦路杀人，拦路抢劫，这叫欺男又霸女，你们都做尽了，恶贯满盈，像这样的人我要不杀你们，我还叫个人吗？往常秦琼这一撞挨帮挤靠的靠子诀，那高肩膀头也是撞，要是高肘尖这也是撞，使多大劲儿这就没准了。秦叔宝这回不留客气，使成了八成的功力，这肘往回一拳，往上一顶，咔嚓一撞，这小子往前撞，秦琼往前去，两股力量碰到一起，这股力量就暴增一半，就听咔嚓一声，这肋头给撞折了，当时就扎到肺腑一里，一蹬腿一咧嘴，秦琼抬腿一脚踢掌出去，浪子踢球，刹那间几个人滚的滚，爬的爬呀，有两个一看不好掉头就跑，剩下两个不知道死活呀。头一个上来的让秦琼一个勾挂的连环腿，挂个正着，左脚一起一个弹跳，踢到前心的虎尾花盖穴上，哈旁就给踢出一丈多远，躺地下蹬腿咧嘴，死活不知。剩下后院这个那还不要命往上上呢，秦叔宝躲过他一拳，跨步闪身，使一个双峰贯耳往下一架，对面这个主来个金丝小缠腕，他那点劲儿跟秦琼比，再说秦琼出直掌权衡那是什么速度啊，当时之间秦琼这掌被他往下压了一分，就打入两个耳朵下边这两趟，就是人的这个主动脉，啪的一切，小的一张嘴一咧嘴躺那不动了，秦琼照他前心又补了一脚，这几个人完了，他才甩头往北一看，这个李建成李世民眼瞅着这就是招架不住，剩下那俩两个人已经把凤阳小姐的宝剑磕飞，那正上前呢，剑特特的色眯眯的，一人拽着一个胳膊，这俩手就不老实，他就要不出人事啊。你想那凤阳亭亭玉立，出落的如同出水芙蓉啊，特别好，这小姑娘 这两个色魔一看，他舍不得打死李凤阳，因为他要调戏他。两个人，一个人拽着一个胳膊，正搁这儿要行不轨之事，说他要干什么，也就是说尽可量的想亲近李凤阳。秦琼绕过大车一看，在左手里这位秦叔宝上前就把他后边的脖领子给他倒住了。他一回头，秦琼左手就是一拳，这一拳逮个正着，正打鼻梁子上，打的那血往外直喷呢，栽几栽晃几晃，往旁边一推，秦二爷跟着就一个扁踹卧牛腿，正踹他胯过骨上，啊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秦琼顾不得他，这边还一个呢，一闪身过来，这小子撒开这个凤阳小姐，直接勾奔秦琼，双掌切秦琼的太阳穴，秦琼往下一缩梗一藏头，底下就抓住了他的小腿，往前一抬，左脚一踹，你给我躺下，真听话。这边一拽腿，那边腿一蹬，咕咚就躺那了。秦琼说，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是恶贯满盈啊，朗朗乾坤，晴天博日，天子脚下，你们敢拦路杀人，还抢劫妇女，你们活够了，像你这样的我留着你干什么？这正是秦琼把这小子摁到地下说，秦叔宝真可夸，抓住贼人摁地下，双脚踩左腿，右腿肩上拿，掌腰一用力，就听响咔吧，原先是一个，当时就分俩。哎呀，这边是长肚，那边是干花。秦琼把这人肉腕子啪往旁边一撇，回身就想找黄彪马。找黄彪马干啥呀？那还一伙呢。再看李渊现在呀，盔歪甲斜，带朗抛松啊，那是太危险了，险象环生啊！只有招架的功夫，哪有还手的力量啊？秦琼刚往一闪身，听车上说话：“哟，这位壮士，您家住哪里？姓齐名水呀？”人受点水都当涌泉相报，今天你救了我这一家人，你救了我的孩子。那边李建成和李世民那边那俩撒丫子撩了，一看秦琼这太勇了，那知道要跟秦琼交手，那不超过几个照面几个回合，小命不在，蝼蚁贪生尚求受，何况人乎，谁愿意死啊？撒丫子就跑。秦琼摆摆手，那意思我这个不便多说，一回身冲车上的夫人和老太太躬身就是一礼，那是撩开大帐一声呼哨。秦琼这匹黄骠马听着秦琼的呼哨，那是马不停蹄，啊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前进。秦二爷不容分说，搬鞍任凳，飞身上马，刺啦啦啦抽出金装书通锏，小斧一沾判官套，磕膝盖点飞虎战，两脚一踹蹬，蹬带蹦蹬绳，当口一紧，这匹马四蹄弹开，是夜马汤翻呢，直接勾奔李渊这个战团，那马跑快如风，啦啦啦也不搭话。这时候李渊的身前身后有四个人，四个人围住李渊，拿现代话的说，那要是一两分钟再没有秦琼到跟前，李渊性命不保啊！李渊现在是两膀酸麻，眼前金灯起银灯落，脑袋轰轰直响，那汗如雨下呀。这时候秦琼这一来，当时就减轻了压力一半啊，那有啥说的，四个人来了两个奔秦琼来了，前面这个使着13节虎尾钢鞭，我说这黄脸大汉啊， 你哪儿的？你干什么的呀？

0: 你真是，你没事找事啊，你知道这是什么事儿？秦琼说，我只知道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敢拦路行凶杀人，你们胆子太大了，你们胆大包天，天包胆。这是离长安才多远，几十里地，这在天子的脚下，你们这胆子要掏出来晒干了，比倭国都得大。你们眼里还有国法王章吗？大白天就在这劫人劫道就杀人呐，你们太不像话了。这小子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国法王章，国法王章是哪家的国法王章？什么叫光天化日啊？什么叫朗朗乾坤呢？我们想什么时候杀我们就什么时候杀，我想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管闲事的，你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边。说着话，这主话到声到人就到，这十三节虎尾钢鞭冰铁打造，存钢夹在内里呀，分量不轻啊，搂头就砸。秦二爷瞅得准看得清，不慌不忙，拿着左手剪撩阴剪，起手是以下是上，那叫足了力气往外一崩，嗒啦啷啷啷啷啷。再看这个十三节虎尾冰铁钢鞭，绕起空了，撒手了。秦二爷那是什么速度？就秦琼那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就见秦琼右膝盖一点千家盼子，这匹马往里一学一贴近，邓颤相磨。秦琼秦叔宝这把金装熟铜剪，右手剪80斤，举在空中无情地往下一落，金风不战，就听无怕，见这主脑袋没影了，给打碎了，死尸摇几摇栽几栽，坠落尘埃。这匹战马是落荒受惊而走。这时候身后还一个手擎着一把三股亮银托天叉，这个主也不一般呐，也是黑灰抹脸，反穿着旗牌好孩，反穿着这金装，使一个夜叉探海式勾奔秦琼的面门，扎眉攒带双眼呐，锁咽喉带两肩翁八福，这大挂大叉挂着风声就下来了，一点寒星之扑面门。秦二爷一看，这练这么些年了，今天是真打实战呐、啊！这招数，秦二爷双剪剪搭十字架，往这大叉的叉盘鎏金掌后边一架，刺啦往下一推，你给我撒手。说他能撒手吗？撒手，不撒手俩手就没了。他架住这大叉的鎏金掌后边的叉杆上，咱们书中交代，秦琼这两把剪什么剪？金装瓦面金装剪。什么叫瓦面呢？你看那刮刀没有啊？就车床使那刮刀，他这面上是往里挖，这个剪四个棱，四个锋利的快印，这俩剪剪搭十字花，架住这叉杆往下一推，你不撒手，你不撒手，你这两只手一个手指都不带剩，全给你推下去。哎呀，一扎舌膀，秦琼马往前跳，双肩举起勾奔他的后背，咔嚓就一剪，只打得子人连哼都没哼啊，滚鞍落马，绝气身亡。你说秦琼三除一五除二，那旁边可气坏了这晋王杨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好，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这俩剪剪搭十字花架住这插杆往前一推，你不撒手，你这两只手一个手指都不带剩，全给你推下去。哎呀，一扎上膀，秦琼马往前跳，双肩举起勾奔他的后背，咔嚓就一剪，只打得此人连哼都没哼，滚鞍落马，绝气神狼。这么勇，这个阵势，杨广领来这些个虾兵蟹将一看，那都吓得亡魂皆冒。我的娘啊，确阵了，说我不怕死。你不怕死，你碰着这个主你还不害怕？这叫愣的怕，横的横的还怕不要命的，你行不行你不知道吗？那直到上去2-3个回合没下来，乒啪扑，不是脑袋就是这儿就是那儿，都是致命之处。秦琼真不惯了，他恨透了这帮人。为什么说呀？这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天子脚下，你们就拦路行凶杀人，你们欺男霸女，以多胜少，不惯着。杨广说给我上，这些人干搓的脚不敢往前去。杨广一看，好嘛，那才是当口一紧催这匹马，手拎着锯齿飞镰大砍刀啊。杨广也挺勇啊，你想想，他爹是一国之君，手底下的文武百官，那武将哪一个看着杨广不得给他点拨点拨呀？能不告诉杨广这刀怎么使，枪怎么使，什么枪扎挑活拨，刀山砍皮剁，戟摘丝裸挂，那锤优点砸崩啊？那杨广得的知识就多了，但是就再多，今天他就算倒了霉了。为什么？他碰着这个茶口不对来的这个人，他万万也想不到这个黄面大汉，他只知道这个人是黄面大汉，他不知道这个人姓秦，叫秦琼，秦叔宝，这他不知道。杨广看到这里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高心说呀，我眼瞅着就得手了，我这仇就报了，我这恨也解了，眼瞅着我就把李渊剁了，这一家老小我全都给他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说这杨广这心得有多狠？李渊得罪了你，那家人老太太这个那个得罪着你了吗？你挨个都要杀，你草菅人命，你绝对不是个人。现在的李渊这回好，这回到处功夫来了，可以歇一歇了。就见李渊呐，那刀个手里拎着都有点拿不动了，呼呼带喘呐，那真是眼瞅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秦琼要现在来都不赶趟了，可以这么讲，李渊的人头就得落地呀。 就在咱马上坐着呼呼带喘，那汗如雨下呀，呼呼搁那边喘气。杨广提着巨齿飞鳞大砍刀，催动胯下马直奔秦琼啊。那时这口飞镰刀已抡圆了，劈头盖顶就往下动。吴王夫、秦二爷右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这匹马往右一闪，躲过了这一刀，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到了一起。杨广这小子真是不错呀，要论功夫，因为受过名人指点。你想这个隋朝的精英殿帅宇文成都，天宝帅横勇无敌，八马将军辛文礼，正任元帅韩擒虎，克若弼、薛世恒等等，这些人就是有的人呢都上了一定的年岁，就算打不动了，他说还能有些个道理讲给杨广听。这杨广这口大刀奔朝下，印儿朝上，这叫一线刃二线刀，鸡青母莫鸠刀，老金炼山一式刀。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如寒冰雪片，两个人蹬颤相磨，马打盘桓，四臂齐摇，一口刀一对熟铜剪，是上下翻飞呀。那是四个马蹄蹬开，两个人就打到了一起。打到什么钱，也就是二十个照面，十来个回合。秦叔宝左手架出这口飞镰大砍刀，这对熟铜剪分开指天画地，那是两柄剪上下翻，好比珍珠倒卷帘，左插花八仙庆寿，右插花四角周圆呢。前有八剪毒蛇出洞，后有八剪猛虎丹睛上了高山，上下翻飞，上虎欺人，下虎欺马，马打盘桓再回来。秦琼是崩出去这口刀，右手剪抡圆了，一掌身脚踩蹬，左手扶住铁关梁，这腰往前一把，一剪就砸到杨广的后背眼心镜上。就听啪，这剪砸的，就见杨广在马上栽了几栽，晃了几晃，两肋发胀，嗓子眼儿有点发刺痒，也就有点说不上是甜，说不上是咸，呜呜哇，一口鲜血喷到马鞍桥以上。这杨广啊，此时拎着大刀啊，一拨马就奔长安方向落荒而去呀。有人说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杨广领来这些人，剩个五十来人，剩那个的都尸横在临潼山下。这些人一看杨广跑了，他们那就是风卷残云呐，跟着就败下去了。这正是茫茫如丧家之犬，急急好像漏网之鱼，漏网之鱼见横丝，那就不敢再往。惊弓之鸟都见曲目耳高飞，一个个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啊啊！秦琼这口气还没解呢，跑，往哪儿跑？催动坐下黄骠马，黄骠马什么脚力呀？他在一着急，当口一紧，这马明白，四蹄蹬开，一马趟翻，如同风驰电掣，那就撵上去了。这帮人逃跑的人十有八九，那都是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看啥呀？撵没撵来呀？这撵上了，你不回头看，那一会儿偏啪哧噗啪哧，完了，有人甩脸一看。这一骂的这些人都是穿青挂皂，脸抹黑灰，青纱罩面，就露俩眼睛。这马一拨，可前面回来一位，手擎着一杆冰铁大枪， 我说黄面大汉呐、啊，你真是赶尽杀绝呀！我看你这人是，你没事找事啊你呀、啊！你这是作死啊！天多有雨，人多有祸，天要作有可为，人要作不可活。你拿命来！威武灵响亮，话到时这么歹毒，你是哪里的人呢？下手之狠，你可要知道，杀人者就要偿命，欠债者那就还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京时间上9:01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京城区当前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晴。注意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朋友的日常出行。

新资讯注意的最新资讯。八月十四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以威胁应对与伊朗开展贸易会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传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2014年第二届世界菱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开赛。好的，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还有呢，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现在和你们前所有的建议时间都是9:30，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恒星930，今天我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公营，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期许下一次花期，生命磅礴，只为绽放一次。各位听。

助到几名。当月六日的傍晚，湖南省长沙市14岁学生黄直兴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游泳的时候呢，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只救3名溺水游客。当月12日，惠东县建议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黄直兴的救人行为为属于见义勇为。汪志兴和六岁的弟弟在母亲尹女士的带领下，从长沙坐高铁前往惠东县旅游。次日傍晚6时许，母子3人来到酒店后方海域游玩，母亲没有下水，只在岸上看着两个孩子在近海戏水。突然，海面上传来急促的呼救声，离岸100多米远，来自甘肃的一家三口在海里因体力透支呼救，呼救声几乎被风浪吞没。但正游在不远处的王直兴听见了，王直兴立即带着自己的双人救生圈游了过去。靠近后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已经满脸通红，出现明显溺水征兆。一家三口呢，仅有一个孩子套着小游泳圈。王直兴迅速将自己的救生圈呢递过去，并帮他们套好，拖拽着救生圈奋力向岸边游去。然而风力呢比想象中的更大，由于三人体重较重，加上海浪湍急，拖拽了20多米后呢，王直兴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力气再拖到岸边。而此刻距离岸边较远，岸上救援人员根本听不见呼救声。王直兴果断做了一个勇敢而理智的决定，让三人呢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自己松开救生圈，独自游回岸边，向专业救援人员求救。

天的收到球队信息后呢，迅速派出一辆摩托艇往返三次，将呼救的三名主人依旧岸边，所有人员安然无恙。一家三口被救上以后呢，警方约定他们拉着王志新的手连声道谢。事后被问起救援前有没有犹豫，这位14岁少年的回答呢平静坚定，没有，听到有人喊救命就去救人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志新的母亲说，当时他的心里提到嗓子眼，他身后的浪线一堵高墙，他就露个头在浪里掩饰掩饰线，我在岸上更着急，现在回想起来呢还是很后怕。王志新以撑船和智慧挽救了三条鲜活的生命，活动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将其评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出生于北京，现就读于长沙。爸爸呢是一名现役军人，母亲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在母亲眼中，孩子平时胆子并不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从小心地善良，我没有刻意叫他要多么勇敢，但我们经常带他参加各类志愿活动，让他学会感恩，敬畏生命。面对风高浪急，这名14岁少年在确保他人暂时安全的前提下呢，回到岸上呼救。专业救援，或许这正是见义勇为四个字里最值得被看见、被读懂的力量。

您继续关注新闻。八月之夜，下午的这个直播更新去异世界。年轻人送的同学从命根的临近临近建筑沿边坠落，临近石头路过此地的楚亮飞奔上前，张双立徒手接报。圣诞日的16:30起，热闹的美食街人流往来如常。意外呢，前发生在以临街门面上方的外置装饰沿平台。一名儿童独自攀爬至高处，双手紧紧地抱住沿边悬空电话，身体晃动不止，随时有坠落的风险。路上的群众方向大声呼救，途经此处准备进店就餐的楚亮人声抬头，目睹惊险场景后，他迅速冲至孩子正前方的预判落点，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接应。经过惊讶后呢，孩子从高处坠落，由于高空下坠冲击力极大，终于无法实现完全抱接。坠落的儿童顺着他的手臂、大腿顺势滑落至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呢，尽数卸在了楚亮身上。但正是这关键的缓冲阻挡，让孩子避免了重伤风险，落地后肢体活动正常。青年时呢，回忆起事发经过，人性愚界。但是他正在家中整理家务，我的女儿意外反锁房门，焦急的女士呢，尝试破门无果。放门钥匙之际呢，突然听到楼下传来阵阵惊呼，下来后才惊觉孩子已经坠楼，所幸被好心路人及时救助。送医检查后呢，孩子仅出现了脚踝骨裂，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安然无恙。巨大的下坠冲击力呢，却让楚亮手臂、阴腿持续酸痛发软，双腿甚至一度发抖，难以正常行走。医生当面提出陪同楚亮前往医院检查，还准备以酬金表达谢意，均被楚亮婉言谢绝。虽然第一时间抱住了孩子，但没能稳稳抱住，还是让他受了点伤，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探及救援经过，楚亮坦言内心仍有遗憾，直到得知孩子伤情并无大碍，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在九岁的楚亮人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本土药材经营商，长期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熟悉楚亮邻居介绍呢，平日里他的年轻和热心仗义，遇到邻里困难总是主动帮忙，是大家眼中靠谱善良的人。目前呢，亳州市政法委已计划为楚亮申报进入为基金奖励，相关认定申报工作整一流程有序推进。

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哦。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4: 喂，你好。
1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4: 在看奥特曼。
13: 这奥特曼是啥呀？
1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稚嫩。关爱农贩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在北京时间的上午9:41，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横琴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韩。好的，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参加活动的方式。中国民国中学应对于越南开的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会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新公共贡献，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日在北京举行。24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奥利沙尼生成，8月19日、21日、22日、24日又听了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央中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日16时，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度流三级应急响应。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水灾害对广西造成严重影响，前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11日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日预计该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即将派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0今年底。23级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与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今天是北京最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那里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精英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精英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视频里头音乐不缺席，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每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忙碌的上午过半，想必很多朋友们还奔波在城市道路、行人公路上，开车的时光或许单调，但是好听的歌声永远滚烫。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会持续更新适配行车节奏的歌曲热门好歌，不吵不闹，节奏更好，陪你平稳前行，轻松赶路，路途明媚，音乐作伴，愿你的每一段行程里都满心欢喜。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2: 声东击西，
3: 魅力无限。
4: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0: 各位听众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有趣的童话法庭，我是今天的法官琪琪。
1: 大家好，我是原告三只小猪的代表小雅，我要告大灰狼故意破坏我们的家，还想伤害我们。
2: 我是被告大灰狼芊芊，我根本没做错，我是被误会的。
3: 我是证人小鸟子涵，那天我就在旁边的大树上，所有事情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保证说真话。
0: 咚，童话法庭正式开庭，原告小雅，你代表三只小猪起诉大灰狼，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呀？
1: 法官大人，我和两个弟弟辛辛苦苦盖房子，老大用稻草盖了轻便的稻草房，老二用木头盖了结实点的木头房，我花了三天三夜用砖头和水泥盖了最坚固的砖房，结果上周三下午，大灰狼突然跑过来，对着稻草房使劲吹气，一下子就把房子吹倒了。我大弟吓得赶紧跑到二弟的木头房里，结果大灰狼又哐当哐当撞木头房，没几下木头房也塌了。要不是我把他们拉进我的砖房锁好大门，我们肯定要被他欺负了。他还在门外喊小猪快出来，太吓人了，我们要求他道歉，还要赔偿我们的房子，以后再也不能吓唬小动物。
0: 哇，听起来确实很吓人。被告大灰狼，原告说的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2: 法官大人，我冤枉啊，我根本不是要欺负小猪，那天我感冒了，鼻子堵得喘不过气，喉咙也干得冒烟，听说小猪家有甜甜的蜂蜜，想借一点润嗓子，我走到稻草房门口轻轻敲了敲门，结果我打了个大喷嚏，阿浅，声音太大了，稻草房就自己倒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吹的。
1: 才不是，你打喷嚏怎么会那么大劲，你明明是使劲吹的，我都听到风声了，而且你撞木头的时候还用肩膀使劲顶呢。
2: 我撞木头房是因为看到房子倒了，担心里面的小猪受伤，想进去看看，我脚滑了一下，不小心撞到门板，谁知木头房那么不结实，一下子就塌了。我在砖房门口喊小猪快出来，是想问问他们有没有事，我不是要抓他们，我这里还有感冒病例呢，森林医生可以作证。
0: 好的，被告的解释很具体，现在请子涵出庭作证。子涵，你当时看到了什么？要如实说哦。
3: 法官大人，我当时在树上搭窝，看得明明白白，那天大灰狼确实打了个喷嚏，阿嚏一声，稻草房就晃了晃倒了，然后他跑到木头房前，先是敲门，没人应，他就弯腰想往里面看，结果脚一滑，肩膀撞到了门框，木头房也塌了。后来他站到砖房门口，

0: 合理膳食，保健康。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1: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2: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3: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4: 队长，
5: 杨司令，对呀，
4: 战斗到底，
5: 战斗到底。

0: 连长，连长！
1: 这美丽是吗？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

0: 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尼泊尔山洪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总台多路记者跟随中国各方救援力量到达西藏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救援队正在积极组织拉网式排查搜救。
1: 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堰塞湖如何形成，将给抢险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
0: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科学家披露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调查最新进展。尼泊尔相关技术团队确认，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
1: 伊朗革命卫队称，美方正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战略。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制裁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0: 美军近期频繁爆出超长部署航母背后深陷何种困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还有7人遇难，554人失联。面对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499名群众已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
6: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70多个小时，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总台记者已随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

0: 案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本次灾害发生后，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来自中国安能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侦测团队来到堰塞湖附近区域，这里也是本次泥石流的源头和核心区域。
0: 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布设监测设备，紧盯滑坡体变化，相关库容下游影响评估工作正在推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2: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塌，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2: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3: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4: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5: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5: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的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孽。
2: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6: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边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1: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又将对抢险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

0: 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的解读。
1: 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为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3: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4: 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
2: 刘维民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0: 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2: 8月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9号19点，泥石流灾害造成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而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早6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16人。
0: 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在此次灾害中，除重灾区热索瓦之外，努瓦果德、达丁等地区也受灾较为严重。28号，总台记者张悦前往与努瓦果德相邻的达丁进行探访。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当地再次收到撤离的通知。我们来听他早前从现场。
5: 再一次的溃决，所以下游的这些地方都受到了这个影响，也都是属于危险当中。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刚才被这个通知说危险的区域，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是一个交叉路口，可以看到比较靠下游的这两个路口现在都持续的有车辆还有当地的人员上来，尽量向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来走。
0: 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2: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0: 川崩塌发生之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瑟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瑟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8号，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教授比诺德·达瓦迪，
2: 我们来看这幅地图，这里是尼中两国边界的伦德河，这条红色的线就是边界上这条河，这部分是尼泊尔，北边是中国，这里是边境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的这个点是里鲁冰川的上方，这里也就是这次灾害发生的起始位置。
3: 比诺德·达瓦迪还表示，初步分析认为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引发冰崩。
2: 如果我们看这张地图，左侧显示的是灾害事件发生前的景象，而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事件引发的一些冰块和岩石的崩落。根据目前的初步分析，首先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处于即将发生冰崩的状态。冰崩随即引发了所谓的连锁反应，它裹挟了泥石碎屑，其中也混杂了大量冰块颗粒，伴随着轻微的山体滑坡，地下冻土层发生异动，这些因素累积导致泥石冰水混合物在伦德河形成了短暂的堰塞阻塞。这种短暂的阻塞随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高速的洪流沿着河道倾泻而下，最终冲击到这里，也就是中尼边境吉隆口岸。从边境口岸到冰崩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3公里，而洪水仅用了10分钟就冲泻到这里。由于还没有早期预警系统，信息未能及时获取，导致边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0: 更多关于尼泊尔山洪带来的泥石流灾害最新救援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0: 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这取决于美国是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施压行不通。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自身义务。在黎巴嫩灯塔电视台2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所谓伊朗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用来欺骗特朗普的弥天大谎。雷扎伊还拿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秘密换乘专机以躲避所谓伊朗的刺杀仪式举例，称这些都是内塔尼亚胡捏造的谎言，他不止一次吓唬特朗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8月27号发布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也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报告还表示，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1: 那么如何评估当前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伊朗所说的非对称作战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的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伊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1: 据美国方面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
0: 近期，美军航母接连爆出超长部署、舰少、人员心理危机等负面消息，多艘航母的实战表现引发讨论与质疑。美国航母还剩下多少实际战斗力？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军航母的这个暴露出的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引发了外界对美军航母战斗力的这种担忧，那么也引发了外界对航母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这种新的讨论。其实从表面上看，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中，美军实际上是非常依赖航母的，那么否则林肯号、福特号这些航母也不会创下这种超期部署的这种记录。这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次战争中，伊朗通过导弹无人机袭击了美军在海湾的这种前沿军事基地，使得这些基地在战争中不能够完全的发挥原来的作用，那么这些基地就无法去分摊航母所要承担的作战任务，同时它也无法为航母提供安全的这种靠泊和补给的服务，那么这当然就加重了航母本身的这种负担。那么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在新的这种战争形态下，未来航母扮演什么样的作用，这个确实值得深思。那么从这次美伊冲突来看，实际上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就是这场战争到今天已经打了半年，实际上已经在向一个断断续续的这种长期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而我们知道航母编队一般部署的这个时间周期大概就是半年，所以以航母编队的这种部署周期来应对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战争其实也是以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互袭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次美国航母离伊朗退的是比较远，那么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一般来说打不到航母，但是如果美国遇到更强的对手，实际上航母也可能在对方的这种导弹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个军队它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新战争形态下继续依赖这种大型的基地，或者像航母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4: 王守义十三乡经典古方优质

0: 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拌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规范驾培提质惠民，持证上路安全出行；靖远光影定格百家福，温情家风润民心；靖远农机进山园，科技助农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规范驾培提质惠民，持证上路安全出行。为从源头规范县域道路交通秩序，根治无小车辆无证驾驶、违规上路等问题，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合法出行，靖远县依托正规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低速货车等无小车辆标准化驾驶培训服务，通过专业化教学、规范化练车、一站式考证，引导群众持证驾车上路，全面夯实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基础。在靖远县客运中心候车厅旁的驾培机构报名现场，前来咨询、提交报名材料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报考条件、培训周期、收费标准，并细致核对个人信息，引导大家有序办理报名手续。驾培机构训练场地内教学秩序井然有序，学员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系统开展科目实操训练，反复练习，全程按照考试标准规范操作。同时，靖远县持续规范驾培行业管理，严把教学质量关、场地标准关、实操考核关，杜绝粗放教学、简化流程等行为，做到培训、考试同一场地，以标准化、系统化、规范化的驾培教学，从源头上减少县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让群众少跑路更省心。近年来，靖远县始终坚持交通安全源头治理，持续规范无小车辆驾驶人培训、考试、取证全流程，不断提升无小车辆驾驶人整体驾驶技能和法治意识，通过常态化开展便民驾培服务，有效解决了群众学车远、考证难、不规范的问题，从根本上净化县域道路交通环境。靖远，光影定格百家福，温情家风润。

0: 民心，一张全家福承载阖家温情，一张荣誉照镌刻榜样力量。恰逢七夕佳节，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文明实践活动，免费为先进典型、特殊群体和文明家庭定格美好瞬间，用镜头传递温暖，以家风涵养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馨满满，摄影志愿者耐心调整角度，整理着装，指导姿态，细致捕捉每一个温情瞬间。此次公益摄影文明实践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尊老敬老先进、各级巾帼标兵、行业标杆、高龄特殊群体以及优秀家庭典型，免费为大家拍摄全家福。一张张照片记录的是普通家庭的烟火幸福，更是榜样人物的精神风采。借着七夕佳节传递爱意、感念亲情的美好契机，参与拍摄的摄影志愿者带着满腔热忱，发挥专业特长，用公益镜头为群众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忆。活动结束后，所有拍摄的照片还将统一洗印装裱送到群众手中。说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次活动一份引领。此次公益摄影活动以小切口做实文明实践大文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靖远县也将持续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崇德向善、和睦友善的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和美乡村建设和全县精神文明创建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为深入推进丘陵山区农机研发制造及示范推广一体化项目落地见效，破解山区坡地、小块梯田、大型农机进不去、转不开、作业难的现实难题，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在若利乡曹县村组织开展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演示观摩暨技术培训活动。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社员齐聚田间，近距离观摩新型山地农机作业实效，学习实操技术要领。本次现场演示的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专为丘陵山地复杂地形研发，具备四轮多模式转向、转弯半径小、爬坡性能强、机动灵活等特点。演示现场伴随着机器轰鸣声，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在高低起伏的山原地块来回作业，流畅完成转向、掉头、悬耕整地等实操展示。机具在狭小地块灵活穿梭，作业平整高效，直观展现出新型农机在丘陵山地的突出适配能力。技术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农机技术人员围绕机具结构原理、操作流程、转向模式切换、田间作业要点、坡地作业安全规范、日常维护保养、常见故障排查处置等内容开展细致授课，手把手指导农机手进行实操练习，现场解答农户关心的作业效率、使用成本等问题，力争参训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保养、守安全，真正把农机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此次演示培训活动把课堂搬到田垄之上，让广大农户直观感受丘陵山区先进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群众生产观念，加快适宜山地农机装备熟化与示范推广，为靖远县粮食生产结本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0: 金秋送爽，逐梦启航。为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筑牢安全防线、厚植德育根基，近日靖远县第三中学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以沉浸式多样化的课堂内容为新学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各班结合学生身心特点，通过真实案例、安全教育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细致讲解校园防欺凌、 交通安全。

0: 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网络安全等常识，引导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基本自救自护技能。同时，针对新学期学习规划、作息调整、文明礼仪、班级纪律等内容进行细致安排，引导学生迅速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习惯。一堂生动充实的开学第一课，既是收心课、安全课，更是成长课、励志课。老师们以德育为引领，以安全为底线，全方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快速进入良好的学习生活状态。此次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安全管理基础，厚植了学生家国情怀，端正了全体学生的学习态度。下一步，靖远三中将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开展德育、安全、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方式，全力打造平安、和谐、文明的育人环境，助力全体学子在新学期不负韶华，向阳成长，逐梦远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这杨广跟李渊俩这一回就解下了不解的冤仇啊，也形成了水火之势。有你就没我，有我那就不能有你。我不把你李渊干倒，我都誓不为人呐。我这一后半生的这个前途，这个位置，我当不上太子，全都怨你李渊一个人。隋文帝杨坚被李渊在金殿上问得哑口无言，卷帘朝散，文武百官散去，个人心里都是心知肚明。他怎么议论，咱们闲言少叙，还得说这杨广。这杨广回到家里呀，他这脑海当中除了李渊就没别人了。干什么？他怎么想法得琢磨李渊。我得把你琢磨，我认为可以了，那我才算放手。怎么样能让他认为可以呀？那除非致死李渊，杨广都不解恨呢。他自己呀想不出什么高明主意，所以他就长外援。外援是谁？就是他老师于文化及这个大白脸、大三角眼这个大奸贼。他一有拔不短打、危难招窄，能找的就是于文化及。有的时候除了睡觉吃饭，他就不离开这丞相府，跟于文化及黑天白天琢磨这个李渊。

怎么整呢？怎么样我才能把他拿下，能把他制服致死？然呐，你要想治谁，你要想告谁，你要想起诉谁，那得有事实啊，得有证据啊。那没有证据，你无的放矢，无事生非，你就要告人家，那玩意儿能成吗？那永远都不会成立的。你就这回他们俩下棋吧。余文化及也跟杨广说，你叼住了，杨广他叼不住。那没有那些事儿，你硬叼，最后说来说去，你不还是露骨吗？你无的放矢，你胡说八道，那能中吗？后来这余文化及一看杨广总来，他这心呢，心情更奠定了。搁现在开始，你别看这杨广找这余文化及，就从现在余文化及的100天微型慢毒就慢慢地侵进了杨广这个人的肺腑啊，他就种下了这阴邪之根呢。要不后来这杨广怎么成了六短昏君呢？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余文化及什么东西，搁他嘴里能有人话吗？搁他脑海当中想出来的事儿，没有正当事儿。不是今儿告这个就明个本那个，再不就固定这个就坏那个，就这个主意。大隋朝有这么一个害群之马，你这江山能坐稳，那算你有能耐。怎么办呢，老师？我还得研究这个李渊呢。后来这余文化及想想李渊为人正直，一生为大隋朝的绞尽了七孔透龙心呢、费尽了脑汁，得说是一个忠臣，干国的忠良啊。找错找不出来，这怎么办呢？后来想来想去，你姓李呀，李渊呐、这个李字大家怎么写？木子为李，这木头拆开呢，一个十字加一撇一捺，这为木。这要是再拆开，那就为十八，底下一个子，十八子念李，木子也念李，十八子，十八子，这余文化及就在这十八子上，他没事找事儿，没缝硬钻，就要故弄这个李渊，想出来怎么办？怎么办呢？他让这杨广啊没啥事出去到长安城外找这些小孩干什么？就说这个老李家人将来就要夺取大隋的江山，不能说姓李，那说啥呀？说十八子，十八个小孩，这十八个小孩嘛，将来就非得推倒这个大隋。你要明目张胆的说李，那就直接奔李渊去了，那没完人，谁都明白这个。只好说十八子，说将来十八个小孩就得把你这隋朝的江山推倒，重整乾坤，另立盟主。就找这些小孩子不懂事的，让他们宣传这十八子。十八个小孩将来就是隋朝的祸害，就让他这么说，最后编成顺口溜，怎么好说怎么说。你要是说好了，奖金给你钱，太小的孩子搞糖块就红了。这杨广啊，一日两两日三，就在长安城一左一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就这一圈，再加上他打发出去的心腹，就教这些孩子。这小孩能知道什么呀？给两块糖球，弄点散碎银两，那都乐颠馅了。那就开始讲，这一日不行，两日不行，十日不行，一个月不行，俩月就生效。时间久而久之，民间传流着十八子要推倒隋朝。下边这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呐，议论纷纷，就造成了这么一个谣言。这人呢，你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
这后来传来传去，传到哪儿去了？传进了皇宫养心殿。隋文帝杨坚也听着这个事儿了，听着他就琢磨，十八个小孩儿就能推倒我这江山？不一定，这都是谣言，我也不信。这左一天听着，右一天听着，他不信，就怕时间长。后来他就老琢磨这个，这个隋文帝也是吃饱了撑的。他听着这些信儿以后，慢慢的，他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着这十八个小孩子就骑到他的身上，拽胳膊的拽胳膊，拽腿的拽腿，就要掐死他。后来惊出一身冷汗呢，他自己就琢磨，不行，我得找两个人圆圆梦，这梦是主吉呀，是主凶，对我是真的是假，还是好是坏。就这么着找来找去，这圆梦的有些人能不能圆梦，能圆梦，有些人不敢来呀。为什么这么说？有那么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你圆好了挺好，你要圆不好，这不是病从口出病从口入吗？没事找事啊，那都眯着不吱声。最后呢剩下一个人，谁？于文化及，听皇上要圆梦，就进到了养心殿。哎呀，于文丞相，我这个找个圆梦人我都找不着，您做个什么梦啊？你说来我听听。杨坚呢就把自己做这个梦，十八个小孩子要掐死他，要杀害他。这于文化及一听，哈哈，心里头冷笑，好，我这条毒计生效了。这就是他打发杨广上下边宣传这十八子，这条计策，这条毒计已经生枝长叶了，开始要发作。好，我主万岁呀，你想想这十八个小孩子要掐死你，我问你，我主啊，这事出都有因呢、谁有缘树有根，为什么呀？这十八个小孩子早怎么没有，晚怎么没有啊？我看这是天人示警啊，天人示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天在警告你，这十八个孩子非治死你不可，非取代你的江山不可。这杨坚听于文化及这么一说，这心思就加重。完了，于文化及就跟杨坚分析，十八子这都是他设计出来的东西，他这一分析能不贴扑着吗？这个链接能不紧密吗？我主万岁呀，这十字加八，这念木吧，那个当皇上的那都是邯郸坐透铁砚磨穿的，那四书五经，那当然，那都是老学究的，是最起码的啊。对，十加八念木，木字儿底下一个子，这就是十八子。哎呀，这十八个孩子能有什么多大的威力呀、这合成了一个字，念礼呀，我主万岁呀。杨坚一听于文化及这玩意儿不是无的放矢，这玩意儿说的有理呀。十八加个子加到一起组合起来念礼，杨坚一听，对呀，我主万岁，你可千万要加小心呐、你可要慎重啊！我看你这个江山将来要跟你争夺十万里一统花仪的人，就是老李家人，就姓李。你说这家伙狠不狠，毒不毒吧？这一回，杨坚说：“那怎么办呢？”我主万岁，你要想保住江山安全，把全国九省72连官81郡地外加长安城4大外联所有的姓李的都给我抓起来，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开杀呀。杨坚一听，我的那个年

然后这招不怎么样，这计策不好，怎么不好啊？你杀人这不像别的，皇上咋的？是军令一下如山倒啊！你无故的杀人，那不是草菅人命吗？这不行。宇文化及说要不行，我告诉你，这十八子就是理。我这个梦圆就圆到这儿，不信，我主万岁！你要不信老臣的话，你以后世道欺迷，你到了悬崖以下再勒马就晚了。当断不断，你自己琢磨着。最轻的也得把长安城这姓李的、做官的割官罢职，黎民百姓无条件的撵出长安。你别在这儿了，都把姓李的大清洗，清洗出长安。你看这个宇文化及啊，临走他扔下这么一句话。最后这杨坚呢，一寻思，这还行，做官的割官罢职，不杀你也就算对得起了。你们老李家要跟我造反，就这样。第二天，他发了一道旨意啊，凡是在长安城当官的，大官免到小官，小官不算，还得把你撵出长安，到外地有能接任职的地方，你就当这官；没有这地方，那你就白白的，你就回家吧，务能为业，春种秋收吧，你就对付活着就得了。剩下黎民百姓，那长安城里姓李的何止几千人呢？那都成千上万，那少得了吗？张王李赵遍地流啊！这一清洗，最后清走了蒲山公李密，另外呢就是李渊。李渊是唐国公啊，李渊被这个隋文帝杨坚招进了八宝金殿，就问他：“李渊呐，现在朝廷下一道令，你知不知道？”李渊说：“我知道，这不是大清洗吗？这不是把老李家人，这个高官各官罢职往下压。你呢，咱俩呀是亲属，两仪亲。我呢得另眼看待你，你这官呢降点就降点吧。”我想让你免去唐国公之职，我让你去山西太原接太原侯之职。葛国公降到太原侯，你到山西去，你别在长安了。李渊一听啊，那心里头啊，那推倒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呐，那个难受。怎么这么说呢？我李渊为了大隋，绞尽脑汁，费尽七孔，透龙心。我从不伪刀避剑，我冲锋陷阵这些年，戎马一生啊，最后落一个被清洗呀、啊，这还真不错。李渊明白，没杀他，没无故的就把他全家开斩，这都危险呢。一想让我上太原，挺好，他挺乐，他心知肚明，这就是杨广和宇文化及日夜揣摩才想出的毒计。什么十八子啊，什么要夺你大隋的江山呢、啊、这都是他无地放矢，无事生非想出来的。让我走，我远离这危险之地。这长安城对别人是好地方，对我李渊这就是龙滩，这就是虎穴。回头一瞅，到处都是狼窝呀！我在这地方待着，那是早早晚晚，我必做刀下之鬼呀！多谢我主万岁万万岁！那您就给我开官凭录引，这些手续到山虚接交官职。隋文帝一听，杨坚一听啊，李渊愿意，两个人的心情最后都举到一起，干啥？都想快点把这事办了。皇上一道旨意一下，兵行宫立户里，那哪个部门办什么手续，哪个部门办什么手续，那很快当天就办完了，都给李渊这手续拿到手办齐了。李渊辞别了隋文帝杨坚呢，催马就回到了这国公府。到国公府和他的夫人窦氏就说：“
夫人呢，

准备好啊，干什么呀？我呀被革官罢职了，降级了，我到山西太原去当太原侯。呀，我咋不明白呀？这是为什么？你好好的国公不当，你上山西当什么太原侯啊？嗨，夫人呐、啊，你有所不知啊。自从打那一日，我说了杨广一句“废长立幼”，他就怀恨在心。还记不记得他上咱家来下棋？杨广不是人呐，动输赢，我赢了他给我江山，我要输了，你知道吧？呀，别提了，这杨广他可真是大灭人伦这个畜生。夫人呐、啊，你赶快准备好吧，咱们收拾好，明天就启程。呀，我说，国公啊，官人，你等两天再走不行？不能等，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走晚了咱们就有性命之忧。我这怀揣陆甲，眼瞅就要降生了，你上我上哪儿生孩子？这么走这么急？李渊一想啊，这是个难题。又一想，生孩子那哪儿不能生啊？夫人你就准备吧。就这样，李渊就连夜啊命令手下人，您反正就是挑那明珠亮宝，黄金白银，好的绫罗绸缎，狐毫貂裳，那破破烂烂坛坛罐罐都不要了，上山西再治。一个国公之职，这家人臣家之，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他已经辞别了隋文帝杨坚，文武百官李渊不去拜了，也不去见了。为啥这么说？大家伙都心知肚明，不说则可，一说这话就没完没了。不是三言五语能把这隋朝当中的这些个杂七烂八的事儿说清楚。所以李渊这才是第二天早上有圣旨，这拿着官平禄引出离了顺昌门，直接就勾奔临潼，奔山西就走下来了。李渊走了咱们不说，这杨广得着信儿了，急慌忙又到他老师那儿，一喊，你说这李渊没杀着啊？割了官罢了职，我这爹呀，嗨，真是的，这真是，你怎么看着那点亲戚不亲戚呢？一刀把他宰了不就得了？这把他打发到山西太原呢，这不放虎归山吗？余文化急琢磨琢磨，我说晋王啊，哎，老师怎么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不撒油，依旧也是依旧了。现在你就准备马上起身，带着你的心腹，有能耐的会武功的，你们到半路去埋伏截住李渊，到那时你就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回来直到李渊被杀了，你要做的神秘一点，尽可量做到没有一个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了，你这回咬住了就不承认，怎么着那也是你爹虎毒都不食子，能拿你怎么着？文武百官下边再有意见，他也尴尬不住，没有招。你看这余文化及，这个晋王杨广啊，那就急眼了。回到自己府下，他这种人能没有人吗？就聚集六七十，告诉这些人，化妆，黑灰抹脸，轻纱罩面，反穿军服。棋牌号杆都是尬到里边，赞英的义务等项全部

0: 杨广快吗？所以这杨广就埋伏到临潼山这个茶叶岭，等李渊一来呀，那就一棒锣响，围住这李渊。他的命令是啥？车轮大战。什么叫道义？什么叫理解啊？俩人一堆上，战一个回合，转回来再出俩人，就打算把李渊不杀死也把他累死。你看这多毒啊！这李渊呐，明不明白这来这人是谁？他心明白的，这就是杨广。为什么黑灰摸脸呢？青纱罩面呢？你不知道这人是谁，那就说明心里有鬼。这杨广那眼瞅着就要取李渊性命，人要不该死终有救，哪成想秦琼押送犯人回山西潞州天堂县，正巧碰到这临潼山茶叶岭，秦二爷路不平，要铲，要拔刀相助。这杨广恨得牙根都痒痒，天哪，哪儿冒出这么个黄面大汉，搅了我的好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春秋战国锦相随，五霸七兄各斗威，重耳走果受颠沛，歌古燕君介子推。重耳后来得了帝位，他忘了忠臣心太黑，火焚绵山把命废，母子双双古化灰，留下了清明寒食解，千古啼泣令人悲。秦琼押着罪犯回山西潞州泽州，路过临潼山茶叶岭。为什么秦琼要管这档子闲事？秦琼这个人，人都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如梦长，他结的是天下之友，有志之士。他反对的是打闷棍套白狼，蹲包头放冷箭，再不你就以多胜少。今天秦琼这个性格好打不平，路不平他就要铲。他知道这两伙人是谁吗？他是不知道，知道累死他他也不敢。为啥这么说？ 一个是晋王。

杨广，一个是唐国公，哪一个不比他秦琼是高高在上啊？他充其量现在就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一个班头马快。你这要是把人家尸横遍野，你把这事儿管了，最后要知道你是谁，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有些人年轻啊，是要三思，要稳当一点，知己知彼，打听明白了什么事你再办。秦琼就不行，这是刚出道也年轻，一看呢，这几十人围住一个人，后边那些辆大车，老太太、媳妇、姑娘、儿子，使奴换辈，这些家人，多少辆大车，那都畏缩一团呐，体如筛糠。这时候的李渊已经深感体力不支了。秦琼在小土山上手搭凉棚一看，这个事儿我要再不管，想我秦琼这一生的为人，别人给我送的什么名号，我这是个什么呀？想到这里，牙一咬，心一狠，当口一剪，双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的一匹马，四蹄摊开，由山上往山下跑。这匹黄骠马脚力还急，啊！刹那间就冲到了这个两个人冲锋对阵这个地方。刚到这儿，秦琼再一看，搁这五六十人当中，他往山下跑的时候，上来十来个，干什么？是看秦琼来来打他来了？那不是，没把他放到眼里。原先这些人呢，都以为是秦琼路过的。因为他们的内心特别有自信，我谁呀？我是晋王杨广啊！我们现在的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谁敢管我们这闲事啊？他们的内心都是这个，所以他没注意到秦琼。这十个人干啥去了？这是受杨广的指使，因为这杨广啊，前一段时间让余文化及交给他上李渊家下棋去。余文化及的意思就是让你勾心斗角，惹起李渊的烦恼，说翻了你俩就打，打到最后李渊你占不着便宜。哪成想余文化及这么一教，杨广搁这个淫荡之心四起，他就日夜也忘不了他这个两姨嫂子窦氏这小模样。三十来天，有人说我看他好像怀孕了，怀孕了，怀孕了，早晚他不得生吗？那生完了，我那嫂子还是亭亭玉立呀！你瞅瞅柔情似水那小模样多好！你们十个去，到那儿把他给我抢过来。这十个小子到那儿一看，旁边站一个姑娘，这叫凤阳。这凤阳后来就成为了凤阳公主。旁边俩站着李建成14，再站着李世民12，再往下说李元吉，那才七八岁。李元吉现在那就吓得畏缩在大车的车厢里，他不敢动啊。这小哥几个现在都练武，你看李渊这个家他是国公之职，本身就是武将。这个大车上坐着的是李渊的娘独孤氏老太太，眼瞅60多岁70来岁了。旁边就坐着他的儿媳妇李渊的媳妇，也就是王妃窦氏，那肚子往前舔舔着，怀揣六甲，已经10月满盆了，眼瞅就要降生啊。李凤阳、李建成、李世民喷都搁车上跳下来了，3尺方身剑抽出来了。这十个人干啥？直接就奔这大车来了。李渊回头一看，哎呀，看来我娘和我那夫人，我这帮孩子今天危险。这人呐，你搁这边打着仗，你干啥都是，你不能分心，那就一分心就险象昏生，险险的就没让人家把他要了他的命。急忙拢住神，回身再战。咱不说李渊，咱说这边这个
夫人

和独孤是老太太，见这十来个人到跟前了，他们都没骑马，因为啥呢？这是来抓人来了，就想把这辆大车的李渊的老婆窦氏，到这一看，这几个小子也都色眯眯的，因为啥说呢？这有个李凤阳，16岁的女孩了，眼瞅着是就接近大姑娘的边缘呢。过去的女子到16岁那也就不小了，有合适的都可以出阁，也就结婚。哎，就这个意思。这几个人饿虎扑食啊，那直接有四五个就奔这个李凤阳、李建成、李世民。这家道快的味才多大呀，这几个孩子。12岁、14岁、16岁。都懂得什么呀，一看确认呢，噔噔噔往后急哨，手捻着剑诀，这刚入门学武功没练怎么样呢，今天就真杀实砍，就要对阵，他们能不胆怯吗？那肯定胆怯。这时候秦琼一看有几个直接勾奔李渊这个车上这个夫人，秦琼不知道这个夫人是谁家的，但是这十分火急呀，万分的危险。秦琼来到山坡一下，右脚一带蹬，蹬带蹦蹬声，直接勾奔这大车就来了。离这大车有两丈远的地方，秦琼一想啊，这也别能，把这个疏通双锏咵往这个马鞍桥上的鹿皮套里一插，滚鞍下马。说秦琼没顶盔没挂甲，对，秦琼现在没顶盔不挂甲。他现在是也没有着装，为啥说呢？秦琼啊，现在就是为了遵娘亲的教导，一路上不招灾不惹祸，我最随便，我最平常，怎么让人家就是看着不显山不露水而已。秦琼头戴一顶盐毡帽，二青色枯花罩体，腰杀着八掌宽的皮青板带，这带是得杀。他是练武的人，脚上蹬一双豆包软缎石大底儿的一双小靴子，滚鞍下马，垫步拧腰，噌，一个虎跳就来到了跟前。哎呀，这几个人奔老太太来，这几个人呢，一看呢，这怎么的？后边这个人是冲咱们来的啊，兄弟哥，转回身来。这有六个人就把秦琼团团的围住，前面这个人左手一晃，砰就是一拳勾奔秦琼的面门打来，秦二爷右腿一撤，这么一闪身让过了身躯，见着拳头来到谢晋，伸出左手把扣住的寸关尺往右一上腕一拧劲儿，这叫擒拿手法，一驮他的肘尖，咔吧一声，这胳膊筋断骨折，抬腿就是一脚，烫踢出一丈多远呢。第二一个一看，耶哈，这黄面大汉挺厉害呀，往前近身也不容分说，双掌双风贯耳，切秦琼的两个太阳穴，秦叔宝不退则进，抬左手架住他的右腕，刀住他的寸关尺，抬右手挡出他的左手，啪往出一磕，这左手往前一举，一个液体苍花挨帮挤靠的靠字诀，身形往这么一带，他这身形往前一进，这叫液体苍花，搁底下手肘往回一拳，这叫直掌权衡，这一肘夸正好撞到他的肋头上。秦琼今天不留客气了，这样的作恶多端的光天化日之下，天子脚下朗朗乾坤，多大胆子，拦路杀人，拦路抢劫，这叫欺男又霸女，你们都做尽了，恶贯满盈，像这样的人我要不杀你们我还叫个人吗？往常秦琼这一撞挨帮挤靠的靠子诀，那高肩膀头也是撞，要是高肘尖这也是撞，使多大劲儿，这就没准了。秦叔宝这回不留客气，使成了八成的功力，这肘往回一拳，往上一顶，咔嚓一撞，这小子往前撞，秦琼往前去，两。

股力量碰到一起，这股力量就暴增一半，就听咔嚓一声，这肋头给撞折了，当时就扎到肺腑一里，一蹬腿一咧嘴，秦琼抬腿一脚踢将出去，浪子踢球，刹那间几个人滚的滚，爬的爬呀，有两个一看不好掉头就跑，剩下两个不知道死活呀。头一个上来的让秦琼一个勾挂的连环腿挂个正着，左脚一起一个弹跳踢到前心的虎尾花盖穴上，哈旁就给踢出一丈多远，躺地下蹬腿咧嘴死活不止。剩下后院这个那还不要命往上上呢，秦叔宝躲过他一拳，跨步闪身使一个双峰贯耳往下一架，对面这个主来个金丝小缠腕，他那点劲儿跟秦琼比，再说秦琼出指掌权衡那是什么速度啊？当时之间秦琼这掌被他往下压了一分，就打入两个耳朵下边这两趟，就是人的这个主动脉，啪的一切，小的一张嘴一咧嘴躺那不动了。秦琼照他前心又补了一脚，这几个人完了，他才甩头往北一看，这个李建成、李世民眼瞅着这就是招架不住，剩下那俩两个人已经把凤阳小姐的宝剑磕飞，那正上前呢，剑特特的色眯眯的，一人拽着一个胳膊，这俩手就不老实，他就要不出人事儿啊！你想那凤阳亭亭玉立，出落的如同出水芙蓉啊，特别好这小姑娘。这两个色魔一看，他舍不得打死李凤阳，因为他要调戏他。两个人一个人拽着一个胳膊，正搁这儿要行不轨之事，说他要干什么？也就是说，尽可量的想亲近李凤阳。秦琼绕过大车一看，在左手里这位秦叔宝上前就把他后边的脖领子给他倒住了。他一回头，秦琼左手就是一拳，这一拳逮个正着，正打鼻梁子上，打的那血往外直喷呢，栽挤栽晃你晃，往旁边一推，秦二爷跟着就一个扁踹卧牛腿，正踹他跨过骨上。啊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秦琼顾不得他。这边还一个呢。一闪身过来，这小撒开这个凤阳小姐。直接勾问秦琼，双掌切秦琼的太阳穴。秦琼往下一缩梗一藏头，底下就抓住了他的小腿，往前一抬，左脚一踹，你给我躺下。真听话。这边一拽腿，那边腿一蹬，咕咚就躺那了。秦琼说，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是恶贯满盈啊，朗朗乾坤，晴天博日，天子脚下，你们敢拦路杀人，还抢劫妇女，你们活够了，像你这样的我留着你干什么？这正是秦琼把这小子摁到地下，说秦叔宝真可夸，抓住贼人摁地下，双脚踩左腿，右腿肩上拿，掌腰一用力，就听响咔吧，原先是一个，当时就分俩。哎呀，这边是长堵，那边是干花。秦琼把这人肉腕子啪往旁边一撇，回身就想找黄彪马。找黄彪马干啥呀？那还一伙呢。再看李渊现在呀，盔歪甲斜，带朗抛松啊，那是太危险了，险象环生啊，只有招架的功夫，哪有还手的力量啊。秦琼刚刚一闪身，听车上说话，哟，这位壮士，您家住哪里？姓其名谁呀？人受点水都当涌泉相报，今天你救了我这一家人，
你救

我的孩子，那边李建成和李世民那边那俩撒丫子撩了，一看秦琼这太勇了，那知道要跟秦琼交手，那不超过几个照面几个回合，小命不在，蝼蚁贪生上求兽，何况人乎？谁愿意死啊？撒丫子就跑。秦琼摆摆手，那意思，我这个不便多说。一回身，冲车上的夫人和老太太躬身就是一礼，那是撩开大帐，一声呼哨。秦琼这匹黄骠马，听着秦琼的呼哨，那是马不停蹄，啊啦啦啦啦啦，就来到了前进。秦二爷不容分说，搬鞍任凳，飞身上马，刺啦啦啦抽出金装书通锏，小斧一沾判官套，磕膝盖点飞虎战，两脚一踹蹬，蹬带崩蹬绳，当口一紧，这匹马四蹄弹开，是夜马长翻呢，直接勾奔李渊这个战团，那马跑快如风，啦啦啦。也不搭话。这时候李渊的身前身后有四个人，四个人围住李渊，拿现在话的说，那要是一两分钟再没有秦琼到跟前，李渊性命不保啊！李渊现在是两膀酸麻，眼前金灯起银灯落，脑袋轰轰直响，那汗如雨下呀。这时候秦琼这一来，当时就减轻了压力一半啊，那有啥说的，四个人来了两个奔秦琼来了，前面这个使着13节虎尾钢鞭，我说这黄脸大汉啊，你哪儿的，你干什么的，你真是，你没事找事啊，你知道这是什么事儿？秦琼说，我只知道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敢拦路行凶杀人，你们胆子太大了，你们胆大包天，天包胆，这是离长安才多远，几十里地，这在天子的脚下，你们这胆子要掏出来晒干了，比倭瓜都得大，你们眼里还有国法王章吗？大白天就在这劫人劫道就杀人呐，你们太不像话了。这小子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国法王章，国法王章是哪家的国法王章？什么叫光天化日啊？什么叫朗朗乾坤呢？我们想什么时候杀我们就什么时候杀，我想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管闲事的，你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边。说着话，这主话到声到人就到，这13节虎尾钢鞭冰铁打造，存钢夹在内里呀、啊，分量不轻啊，搂头就砸。秦二爷瞅得准看得清，不慌不忙，拿着左手剪撩阴剪，起手是以下是上，那叫足了力气往外一崩，嘡啷啷啷啷啷啷，再看这个13节虎尾冰铁钢鞭，绕起空了，撒手了。秦二爷那是什么速度，就秦琼那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就见秦琼右膝盖一点千家盼子，这匹马往里一学一贴近，邓颤相磨。秦琼秦叔宝这把金装书通锏，右手锏80斤举在空中，无情地往下一落，金风不战，就听无啪，见这主脑袋没影了，给打碎了，死尸摇几摇栽几栽，坠落尘埃，这匹战马是落荒受惊而走。这时候身后还一个手擎着一把三股亮银托天叉，这个主也不一般呐，也是黑灰抹脸，反穿着旗牌好孩，反穿着这金装，是一个夜叉探海士，勾奔秦琼的面门

0: 蟆一船带双眼呐、啊，锁咽喉带两肩，五翁八虎，这大挂大叉挂的风声就下来了，一点寒星之扑面门。秦二爷一看，这练这么些年了，今天是真打实战呐、啊！这招数，秦二爷双肩简搭十字架，往这大叉的叉牌鎏金掌后边一架，刺啦往下一推，你给我撒手。说他能撒手吗？撒手，不撒手俩手就没了。他架住这大叉的鎏金掌后边的叉杆上。咱们书中交代，秦琼这两把剪什么剪？金装瓦面金装剪。什么叫瓦面呢？你看那刮刀没有啊？就车床使那刮刀，它这面上是往里挖，这个剪四个棱，四个锋利的快印，这俩剪剪搭十字花，架住这叉杆往下一推，你不撒手，你不撒手，你这两只手一个手指都不带剩，全给你推下去。哎呀，一扎手膀，秦琼马往前跳，双肩举起勾奔他的后背，咔嚓就一剪，只打得此人连哼都没哼啊，滚鞍落马，绝气神狼。你说秦琼三除一五除二，那旁边可气坏了这晋王杨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这俩剪剪搭十字花，架住这叉杆往下一推，你不撒手，你不撒手，你这两只手一个手指都不带剩，全给你推下去。哎呀，一扎手膀，秦琼马往前跳，双肩举起勾奔他的后背，咔嚓就一剪，只打得此人连哼都没哼啊，滚鞍落马，绝气神狼。这么勇，这个阵势，杨广领来这些个虾兵蟹将一看，那都吓得亡魂皆冒，我的娘啊，确阵了，说我不怕死。你不怕死，你碰着这个主你还不害怕？这叫愣的怕横的，横的还怕不要命的，你行不行你不知道吗？那直到上去两三个回合没下的乒啪扑，不是脑袋就是这儿就是那儿，都是致命之处。秦琼真不惯了，他恨透了这帮人。为什么说呀？这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天子脚下，你们就拦路行凶杀人，你们欺男霸女，以多胜少，不惯着。杨广说给我上，这些人干错的脚不敢往前去。杨广一看，好嘛，

那才是单口一锦催这匹马，手临着锯齿飞镰大砍刀啊，杨广。杨广也挺勇啊，你想想，他爹是一国之君，手底下的文武百官，那武将哪一个看着杨广不得给他点拨点拨呀？能不告诉杨广这刀怎么使，枪怎么使，什么枪扎挑胡拨，刀山砍皮剁，戟摘丝裸挂，那锤油颠砸崩啊？那杨广得的知识就多了，但是就再多，今天他就算倒了霉了。为什么？他碰着这个茶口不对，来的这个人，他万万也想不到这个黄面大汉，他只知道这个人是黄面大汉，他不知道这个人姓秦，叫秦琼，秦叔宝，这他不知道。杨广看到这里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高心说呀，我眼瞅着就得手了，我这仇就报了，我这恨也解了，眼瞅着我就把李渊剁了，这一家老小我全都给他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说这杨广这心得有多狠？李渊得罪了你，那家人老太太这个那个得罪着你了吗？你挨个都要杀，你草菅人命，你绝对不是个人。现在的李渊这回好，这回倒出功夫来了，可以歇一歇了。就见李渊呐，那刀个手里拎着都有点拿不动了，呼呼带喘呐，那真是眼瞅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秦琼要现在来都不赶趟了，可以这么讲，李渊的人头就得落地呀。就在马上坐着，呼呼带喘，那汗如雨下呀，呼呼搁那边喘气。杨广提着巨齿飞林大砍刀，催动胯下马，直奔秦琼啊！那是这口飞镰刀与抡圆了，劈头盖顶就往下剁。王夫秦二爷右脚一带蹬，蹬带崩蹬绳，这匹马往右一闪，躲过了这一刀，两个人插着换式就斗到了一起。杨广这小子真是不错呀，要论功夫，因为受过名人指点。你想这个隋朝的精英殿帅宇文成都，天宝帅横勇无敌，八马将军辛文礼，正任元帅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等等，这些人就是有的人呢都上了一定的年岁，就算打不动了，他说还能有些个道理讲给杨广听。这杨广这口大刀倍儿朝下，一儿朝上，这叫一线刃二线刀，鸡青母莫鸠刀，老金炼山一式刀。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如寒冰雪片，两个人蹬颤相磨，马打盘桓，四臂齐摇，一口刀一对熟铜剪，是上下翻飞呀，那是四个马蹄蹬开，两个人就打到了一起。打到什么钱？也就是20个照面，十来个回合。秦叔宝左手架出这口飞镰大砍刀，这对熟铜剪分开指天画地，那是两柄剪上下翻，好比珍珠倒卷帘，左插花八仙庆寿，右插花四角周圆呢。前有八剪毒蛇出洞，后有八剪猛虎丹睛，上了高山，上下翻飞，上虎欺人，下虎欺马，马打盘桓再回来。秦琼是崩出去这口刀，右手剪抡圆了，一掌身脚踩蹬，左手扶住铁棺梁，这腰往前一把，一剪就砸到杨广的后背眼心镜上。就听啪，这剪砸的
就见杨广在马上栽了几栽，晃了几晃，两肋发胀，嗓子眼儿有点发刺痒，也就有点说不上是甜，说不上是咸。呜呜哇，一口鲜血喷到马鞍桥以上。这杨广啊，此时拎着大刀啊，一拨马就奔长安方向落荒而去呀。有人说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杨广领来这些人，剩个五十来人，剩那个呢都尸横在临潼山下。这些人一看杨广跑了，他们那就是风卷残云呐，跟着就败下去了。这正是茫茫如丧家之犬，急急好像漏网之鱼。漏网之鱼见横丝，那就不敢再网；惊弓之鸟都见曲目而高飞，一个个盔歪甲斜，带狼刨松啊啊！秦琼这口气还没解呢，跑，往哪儿跑？催动坐下黄骠马，黄骠马什么脚力呀？他这一着急，当口一紧，这马明白。四蹄蹬开，一马腾翻，如同风驰电掣，那就撵上去了。这帮人逃跑的人十有八九，那都是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看啥呀？撵没撵来呀？这撵上了，你不回头看，那一会儿偏啪哧噗啪哧，完了。有人甩脸一看，这一骂的这些人都是穿青挂皂，脸抹黑灰，青纱罩面，就露俩眼睛。这马一拨，可前面回来一位，手擎着一杆冰铁大枪。我说黄面大汉呐、啊，你真是赶尽杀绝呀！我看你这人是，你没事找事啊你呀、啊！你这是作死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天要作有可为，人要作不可活。你拿命来！威武铃响亮，话到声到，马就到，大枪一摆，噌噔，分心就刺，勾奔秦琼的前心。秦叔宝又是原来的招数，双锏搭上十字架，架住这枪的鎏金挡以外，往起一架一推，撒手，说撒手，这小子哎呀一声，一扎扎膀，秦琼双锏交于左手，探右手轻舒岩壁。砰！一把抓住他的肋甲丝绦、丝兰缎带，你给我过来吧！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像拎小鸡儿似的，就给拎过来了。完了，把他的腰眼儿往这铁棺梁上一担，吁，勒住了他自己这匹透骨龙黄骠马，疏通双锏的锏印就压到他的脖壳上。我来问你，你们是哪的？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这朗朗乾坤，晴天博日，你们就敢拦路行凶杀人？你们欺男霸女，以多胜少，你们还是人吗？这离长安有多远呢？天子脚下，你们这胆子得有多大？什么样的冤仇值得你们这么干呢？啊？说不说？哎呀，这位壮士，黄脸大汉，英雄，你饶命啊，饶命！你说我就饶你的性命，你要不说，我今天看着没有？我得疏通眼、哎，看着了，看着了，讲不讲？讲！我说黄脸大汉呐、啊，你这人咋这么好管闲事？我为啥不管闲事？习武者讲究。路要不平，就有人去铲。像你们这些人欺负一个人，那车上又老又小，又男又女，都是不懂武功的手无缚鸡之力之人。你们这么狠，你们这是因为什么？你们都是谁？我多管闲事，我看我管的少了。你讲不讲你们是谁？你真想听啊？当然是了，要不然我也不能撵你们呢。说真话，秦琼就想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个明白，
我这是拉谁的账啊？谁跟谁？

0: 爷，你们怎么回事啊？
1: 这小子说黄面大汉呐，你要想听我就真告诉你，好说吧。我问你，贝杰那位四十左右岁那位，就是拎着三挺大砍刀那位，银盔素甲白马长刀这位，你知道那是谁吗？
0: 我不知道啊。
1: 他就是长安城里大名鼎鼎的唐国公李渊
0: 啊。国公之子，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时候那国公功被王侯，那是啥呀？中央政治局的，你惹得了吗？就像现在秦琼一听啊，我的个那个娘啊，那你这个你们是谁？你问我们呢？我告诉你吧，知道当今皇上是谁吗？他不是隋文帝杨坚吗？正是，你说的不错，算你有点见识。那秦琼当然明白呀、啊，他搁历城县当差，和徐有德有的时候高兴了，喝点小酒，那什么不唠啊？那最起码县长你不知道国家主席是谁，那能行吗？所以说秦琼说我知道隋文帝杨坚，他有几个儿子？我听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勇，对，二儿子你知道吗？不知道。二儿子是官拜晋王，刚才被你打出血的那个，他就是当今天子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啊。秦琼一听啊，那手一嘚瑟，坏了。秦琼啊，这书瓦面金装书通简，那是一个纯牌的大刮刀，那个印儿分快呀、啊。手这一嘚瑟，他弹到这小子脖壳上，来回这么一锯个，好了吗？啊噗，气管给拉折了。秦琼一看，完了，这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不撒油，一使劲一摁一压，来回一拽，呲啦一声，这脑袋下来半了，咵往旁边一甩，完了。这回可惹祸了，秦琼可害怕了。为啥害怕？搁家走的时候，娘告诉秦琼啊，太平郎啊，咱们个个咋回事你要知道啊，咱们家没有那些钱，你别招灾也别惹祸，你把人家打了，接先生请大夫带摊官司，你再进监狱，剩下家里妻儿老小，这家咋过呀？秦琼这个妈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哎呀，一想现在发生这些事儿，我的那个娘啊，你打谁不好，你把皇上的儿子给打的抱完吐血啊，别说那时候，就现在也不行啊。哎呀，秦琼啊，喝的抖衣而战啊，一拨马一想啊，我呀三十六计，得了，我走为上策吧，左脚一点蹬，里为裹，外为绡，一裹这匹马，蹬带崩蹬绳，当口一紧，啊，勾奔萧土山。他上萧土山干啥去？他搁萧土山下来的，他那些犯人都在萧土山的那边呢。就这样，秦琼就来到了他打仗这个地方。现在看李渊跟前站着凤阳小姐李建成、李世民，跟他爹说：“爹呀，你没事吧？”李渊说：“没事。”哎呀，得回这位黄面大汉呢，那咱们爷们是不是得问人家姓啥叫啥呀？对，李渊说对呀。另外呢，咱们人受点水都必当涌泉相报，这救了咱们家一车人的全家老小，这是何等样的功德，胜造七级浮屠啊。咱们今天不行，将来以后咱们得报恩呢。李渊说对，眼看秦琼回来了，这一切李渊都看到眼里，那急忙催马上前。秦琼一摆手，哎哎哎，你要干啥呀？李渊就问呢，壮士，留步，留步，哎，别留步！我秦琼心上话了，我把皇上儿子都给打吐血了，我再留步，在这待一会儿，人家那援兵要到，我能受得了吗？我现在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走人呐。秦琼啊，也不告诉他，也不说我是谁，我也名不能报，还报名呢。我现在最好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对我来说是最安全。

你就知道我这个人黄面大汉史书梧桐简骑黄马完了，剩下别的你别寻思找。秦叔宝催着马就奔小楚山，后边这个唐国公李渊呢，一看问名问不明白，你报恩你找谁去？你报谁去？那无名氏，你这报恩你怎么报啊？就不认可，我得非得问出这个名来不可。催动胯下的马，他也缓过点劲儿来了。秦叔宝跑，他就搁后边撵。你想想，秦叔宝那马是什么马？一马仨名，在西凉国叫玉鼎汤黄驹，这黄马白头姓。第二个名叫透骨龙，这匹马你怎么细草细料软硬搭配，你喂的再好也不能胖元彪，这叫透骨龙。这匹马你敢在中国的八骏图上面名为黄彪啊，那纯是一个宝马良驹，那是翻铁碗亮掌钉，马跑快如风。李渊就撵，这时候就撵到哪儿？撵到这小土山，秦琼烟丑就要到顶上了。李渊呢就来到半阳，壮士啊壮士，我得报恩呐、啊，你留个名吧，要不以后我怎么报这个恩呢、啊？秦琼一想，你非得让我留什么名啊？秦琼此时啊也看出李渊这个人为人正直，带着外观形象这个面相，面带善意，一想啊，我跟他说也不要紧，但我得小点声，这玩意树林说话草棵里听，身前身后绑左绑右，说不着哪里就猫着人，让人听去，直到我秦琼把他的皇上的儿子给打的抱鞍吐血，我那不是满门抄斩之罪吗？就一摆手轻轻地说，我姓秦，我叫秦琼。摆手啥意思？你回去吧，你别撵了，就这个意思。此时天公不作美，来了一阵学风，就把这句话的音儿就给阻挠了。李渊听到的是啥？就听到一个穷秦字，他没听着。秦琼就上了小土山了。后来他一琢磨，摆手，这是五个手指头，穷穷武，哎呀，穷武穷武穷武，他这干啥呢？李渊害怕忘了，好报恩呢。你说你穷武再记不住，以后你报谁恩去？一边走一边捣鼓，滴滴咕咕滴，咕咕滴滴就捣鼓这穷武穷武。可这时候，他一转身，寻思回去吧，这匹马刚掉过头来，就见左手里这树林里闯出来得有十几匹马呀，个顶个都挎着腰刀，但这些人没有黑灰抹脸，也没有青纱罩面，为首的一个取一匹大菊花青马，电脸朱眉呀，一脑袋红头发，跳下马来，这身标曲大约在一丈左右，手里提着一杆金钉枣瓤槊，腰挎着佩剑，啊哒哒哒哒哒哒，就奔李渊来了。李渊一看呢，吓得魂飞三千里，是派散九云霄。高心想：天哪，今天看来我李渊全家人要命丧于这临潼山茶叶岭下呀！完了，这杨广一计不成，又来二计呀！这伙败下去了，这是又来一伙，以后还说不上来多少伙，来多少人，我命休矣。又一想，牙一咬，心一狠，这李渊咯楞抬腿挂上三挺刀，玄天带内抽出洗花弓，走兽壶瞪出凋零剑，挂上弓弦敏敏朱红，搭头单扣，朱红瞄准，前把推泰山，后把抱鹰海，把个弓拉个十成满，弓开如满月，那就剑走四流星，登肉死，砰啊！李渊呐，刀法不错，剑法正经不错，这叫百步穿杨。

0: 李渊的意思，我这回呀，我得先下手为强，我杀到一个是一个，万一我让你们不敌，知道我的厉害，让开路，我好走啊，就这个心呢。哪成想这一箭射出去之后，就射出来侯文书的好大麻烦。什么样的麻烦？这人姓啥叫啥？咱们得等一会儿再说。李渊一看这一箭射个正着，催马来到跟前一瞅，不对，为什么这些人不脸抹黑灰青纱罩面呢？也不反穿着衣裳，也没那怪模怪样啊，也就愣那了。后人上来这十几匹马，站住站住，你是谁？你为什么把我们家大员外给射死了？李渊越听越不对劲儿。你们家大员外，你们家大员外姓什么呢？嗨，孤陋寡闻呐，连我们家大员外姓啥你都不知。我告诉你，我们家大员外原先祖居家住潞州府，是开镖局的，后来不干了，搬到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贤庄。我们家这个大员外姓单，叫单达，单兄中。哦，姓单，叫单达，单兄中。我告诉你，他还有个弟弟叫持法灵官，姓单名通，单兄信，知道吧？记住没有？记住了。我们家和你有冤呐，和你有仇啊，你为什么这么歹毒？你是哪里的人呢？下手之狠，你可要知道，杀人者就要偿命，欠债者那就还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点减少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分析说，从目前情况来看，救援的风险和困难主要来自两大方面。第一，地形极其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快速进行推进，作业场地非常有限。第二，自身灾害风险极高，除了堰塞湖之外，在冰崩园区的底部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据测算它的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但水深目前还不清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树博会正在贵州贵阳举办。今天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上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国防军、警察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的一次联合行动中打死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哈马斯在该地区的一名高级负责人。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实施空袭，摧毁了目标乘坐的车辆，致使目标及其2名同伙当场死亡。安全部队随后在遇袭车辆内查获了部分武器，

黎方权益。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一架战略轰炸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并将继续减弱。台风艾涛、奔朗未来对我国无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尼泊尔山洪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总台多路记者跟随中国各方救援力量到达西藏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拉网式排查搜救最新进展如何？
1: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科学家披露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调查最新进展。尼泊尔相关技术团队确认，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26人，失联人数升至2426人。
2: 面对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499名群众已经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
1: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70多个小时，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总台记者已随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2: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突击队继续开展搜救工作。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接上级命令，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西藏台记者张一丹。张一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我现在是在距离吉隆口岸还有1.8公里左右的救援现场，然后在现场呢，救援基本上分了几部分在有序的开展中。在前方是正前方，就在最前方的位置，是有几台挖掘机和推土机一直在作业，然后他们主要负责的就是抢通前面的道路，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方打通通道，然后会有一道小小的警戒线拉起来，然后再

0: 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阶段的位置，主要你会有挖掘机，然后也是同样的有很多大型机械在这边作业。但是呢，在这一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铺面积比较大的一个空地，这块现在主要是固定这个地基，然后让这个面积更大更稳一些，能让更多的救援力量还有专业人士能够进来开展一些工作，有一个这样保障的一个位置。然后在整个现场，就是各个角落都会分散着有巡逻，还有预警，还有搜救，各种救援的小分队都在现场。目前整个工作都在有序推进的过程中，因为在前方，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在推进的最前方的位置，是一个拐角处。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是，拐角处那儿的地基已经全部冲毁了。就是目前我们整个推进的线路是有地基，我们只需要开挖。但是现在前方的难点就是地基冲毁以后，怎么铺平，然后怎么去架设这个能够让机械和车辆往前通行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个是后续抢险救灾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然后从昨天到今天早上上午12点左右，有一个约300米左右的一个通道，这里的淤泥厚度达到了5到6米，是整个抢险救灾的现场中淤泥厚度最厚的一块地，到目前为止了解到最厚的一块地方。然后所以从昨天到今天上午都在围绕这300米的一个道路做一个抢通工作。今天上午就12点左右，这一块的道路基本上是能够通行，然后又开始往像刚才说的往侧面，让它面积更扩大一些，能够容纳更多的车辆和人员进来。然后现场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张一丹。
2: 目前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现在来连线正在216国道抢险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是在216国道受损的位置，旁边正在过挖掘机，可能会有点吵。今天早上我是6点50跟着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出发前往到现在这个位置的。海拔直接从吉隆镇的2900米左右下降到了1860米。昨天夜里呢也一直在下雨，凌晨2点多我还能听到窗外的雨声是很大的。那据现场的这个消防人员介绍，现在河流的这个水流速度呢会比昨天要快一些，河道中还有一些此前被冲过来的一些车辆。那从这个叫步行这个路况来看呢，两侧的山体是很陡峭的，不少边坡呢出现了滑坡滑塌，山间的大雾弥漫，视线也比较受限。行进途中也能看到数十台的这种大型的工程机械正在进行道路的抢修工作。那这里的这种峡谷地形呢仍然是面临碎石包括像这种次生泥石流的威胁。219国道路面还有不少的泥沙，行走大概300米以后呢，我是徒步进入到受灾的峡谷地带，那脚下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了，整片的额谷滩地呢也被泥石流冲进来的这种大小的乱石啊淤泥断木所覆盖，只能在这种石块间选择路前行。碎石淤泥混杂呢，行走的时候也需要不断的翻跨乱石堆，避免湿滑。稍有不慎呢，就会一脚踩到淤泥里。此前昨天的时候，消防队员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那选择这个地点呢，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这个路已经断了。斜对岸呢，有一块相对地面平缓的地方，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尝试的向下游放这种叫冲锋艇。今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呢，现场一共来了30个人，一共像带了这种冲锋舟、救生圈、船外机，也就是发动机等一些设备，目前还在待命。昨天呢，他们进行了放艇的测试，想看看沿着河道呢，这个艇会，这个冲锋艇的一个走向。那在不远处呢，下面就有一个急弯，由于这个水流过大，不带船外机，就是直接被冲到了河对岸。那今天呢，也专门携带了船外机，但是他们说也需要测试，因为河道里面。

0: 大石头很多，如果船外机的这种叶片打到石头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危险。现在雨也刚停了不久，消防人员正在用无人机查看下游的路面情况和天气情况，他们也会根据现场道路抢修的情况和水流的情况，组织人员进入核心区去轮换搜救，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道路抢修的情况吧。
0: 好的，我所在的位置不远处呢，就是道路抢修作业的最前面的一个现场。原先依山而建的这个公路已经被泥石流冲毁了，靠近河边的路基已经看不到了。那身旁的河水呢，也是十分的湍急，持续冲刷着作业点。那现场可以看到呢，六台中国暗能救援的挖掘机沿着河谷一字排开，正在清理塌方堆积的石块淤泥，同时呢，他们也在用接龙的方式来运送沙石，给最前面的挖掘机提供铺路的材料。最前面的挖掘机可以看到已经紧挨着水面了，周围就是江水，但目前没有完整成型的通行路面，旧有的路面呢已经消失了。抢修作业面呢，就是临时开辟出来的一个泥石滩，大型的设备呢可以在这里通行，那其他车辆暂时还无法通行。这里是相当于给开辟出一个给这个工程机械作业的临时作业面。那峡谷地形复杂，然后山间的云雾也比较大，次生灾害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整个的抢修作业呢也是在风险当中推进。大概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8月26号上午10时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刘冠清从吉隆镇出发，跟随突击队前往吉隆口岸国门附近搜救。稍早前，他正在赶赴216国道的清淤作业点的路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冠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我们现在从吉隆镇上出发，赶往216国道清淤点位。那么今天呢，在上午的时候呢，还将会有西藏军区的两架陆航直升机，从吉隆镇转运大量的物资。那么在昨天也已经由无人机将一部分的物资呢，运抵了前方。
4: 我们计划的就翻越咱们正前方这座山，然后我们的路线计划是从那个宝坎，左前方大概300米处有个电杆，那个宝坎那里，从那宝坎那里直上，大概15米，从15米的地方沿横向，沿着山脊这边一直走过来，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要往下走，下一直沿着泥石流这边走，路一直走到那个石板那里，起飞我们的无人机观察前方的情况，如果还是观察不到，我们要从那里继续往山上走，也是大概15到20米的地方，再往口岸方向前进，一直到能飞无人机或者人能前进到口岸的地方。
3: 经过昨天的一夜的雨呢，我们看到吉隆藏布这条河流呢，它这个水位大涨，流速也是加快了很多。现在可能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不一定能够实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消防力量呢，还有大型的这些工程车辆呢，目前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在前方远端呢，我们能够看到还有一些工程车辆呢，还在开展着清淤工作。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46分，刚刚我们接到指挥部的消息呢，由于现在山中的这个自然条件不允许我们这个去翻山，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救援队呢，改为抢通道路，继续向前推进。
2: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跟随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昨天凌晨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到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现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但是因为现场正在下雨，水汽比较大，所以是看不太清楚。 那此时呢，

0: 正在下着小雨。昨天我们是徒步了10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抵达之后呢，下午前方指挥部也是监测到了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和一些地质的变化情况，让大家撤离到高点进行一个原地的待命和休整，等待研判之后进一步作业。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是距离河谷大概有将近1公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其实昨天我们徒步10个小时抵达这里之后呢，天气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那么这场降雨是持续了几乎一整夜，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也是在越来越大。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像把这样的杂草给扑倒以及踩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那么此时我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其实是几乎一个垂直90度的方向，而且有非常多的巨石，所以现场的整个情况也还是一个比较有风险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是原地的整装待命，等待指挥部进一步研判情况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抢救任务。
1: 来自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已于昨天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他们携带了哪些专业技术装备，将如何投入使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刚刚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2: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痕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台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3: 人体的恒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恒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
1: 今晚2026女排亚锦赛半决赛将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这场比赛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1: 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朗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

0: 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这取决于美国是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施压行不通。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自身义务。在黎巴嫩灯塔电视台2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所谓伊朗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用来欺骗特朗普的弥天大谎。雷扎伊还拿特朗普今年七月初在土耳其秘密换乘专机以躲避所谓伊朗的刺杀仪式举例，称这些都是内塔尼亚胡捏造的谎言，他不止一次吓唬特朗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8月27号发布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也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报告还表示，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2: 那么如何评估当前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伊朗所说的非对称作战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的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1: 那么当前双方的僵局是否还存在外交突破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当前僵局的核心矛盾呢，是在于双方公开立场是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白宫明确表示没有谈判，那么这和此前美方一直信誓旦旦声称美伊在进行谈判的表述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那么现在美国声称直到伊朗以所谓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美国才会开始谈判。这其实很明显仍然是美国在努力塑造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术。而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则是要求美国必须先要满足条件，那么伊朗才会再开放海峡。当然双方的公开强硬表态并不意味着外交渠道的完全关闭，卡塔尔和阿曼的调解呢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卡塔尔是兼具美国安全伙伴和伊朗对话渠道的双重身份，而阿曼呢，则是因为与伊朗共享海峡控制权，并且长期保持中立，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角色。两国提出的临时航运的走廊方案呢，虽然无法解决海峡恢复开放的问题，但却可以给开放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短期之内想要实现全面的外交突破可能性很低，但卡塔尔和阿曼推动的技术性临时航运安排呢，有可能会成为降低冲突烈度的务实切入点。
2: 据 据美国方面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

0: 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
1: 近期，美军航母接连爆出超长部署、舰少、人员、心理危机等负面消息，多艘航母的实战表现引发讨论与质疑。美国航母还剩下多少实际战斗力？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美军航母的这个暴露出的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引发了外界对美军航母战斗力的这种担忧，那么也引发了外界对航母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这种新的讨论。其实从表面上看，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中，美军实际上是非常依赖航母的，那么否则林肯号、福特号这些航母也不会创下这种超期部署的这种记录。这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次战争中，伊朗通过导弹无人机袭击了美军在海湾的这种前沿军事基地，使得这些基地在战争中不能够完全的发挥原来的作用，那么这些基地就无法去分摊航母所要承担的作战任务，同时它也无法为航母提供安全的这种靠泊和补给的服务，那么这当然就加重了航母本身的这种负担。那么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在新的这种战争形态下，未来航母扮演什么样的作用，这个确实值得深思。那么从这次美伊冲突来看，实际上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就是这场战争到今天已经打了半年，实际上已经在向一个断断续续的这种长期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而我们知道航母编队一般部署的这个时间周期大概就是半年，所以以航母编队的这种部署周期来应对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战争其实也是以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互袭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次美国航母离伊朗退的是比较远，那么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一般来说打不到航母，但是如果美国遇到更强的对手，实际上航母也可能在对方的这种导弹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个军队它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新战争形态下继续依赖这种大型的基地，或者像航母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台高端访谈节目日前独家专访了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他表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即将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25年是一段可以让我们总结和评价合作成果的时间。
5: 在比什凯克峰会举办前夕，以纪念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深化合作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已取得不俗成果。吉尔吉斯斯坦担任2025年至2026年度轮值主席国，这并非吉方首次担任轮值主席国。从上一次担任轮值主席国到这次，吉尔吉斯斯坦在组织工作方面展现出日益系统、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一面。吉尔吉斯斯坦已举办200多场各类活动，当然这离不开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参与。我们期待本次峰会届时通过一系列重要务实的文件。
4: 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认为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5: 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及各部委、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统称为部委负责人会议。这些部委和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及高级官员每年或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正是在这些专业会议和各部委、各部门的会议上，各方制定不同领域的合作计划。归根结底，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因此，上合组织秘书处作为上合组织主要的常设机构，对这些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和时效给予首要关注。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
4: 在上合组织秘书处，各国风情碰撞交融。总台记者看到，各个国家厅的装潢都有自己的风格，各美其美。上合组织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实现了多种文明形态的包容共存。叶尔梅克巴耶夫对此表示，
5: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不至于在共同空间中被同化，而是能够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文化与传统，同时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相向而行，日益亲近。
4: 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曾是成员国最关注的议题。如今，合作议题已经扩大到了经贸、科技、人文等更多领域。去年天津峰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5: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正如我刚才所说，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
4: 在专访中，叶尔梅克巴耶夫秘书长多次提到上海精神。他表示，虽然上海精神只有20个字，但它所体现的平等、对话、尊重等理念却有着跨越时代的意义，更与全球治理倡议所彰显的以人为本理念高度契合。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在叶尔梅克巴耶夫看来，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5: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对上合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国家认同并向往上合组织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仅过去3年，我们就收到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即不一定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也可能是寻求获得伙伴地位或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现有地位。我们对每份申请都予以认真审议并深表感谢，我们十分珍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上合组织价值理念的支持与认同。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它

0: 向来被投资者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而今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次亮相。
1: 沃什发表题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演讲时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以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同时他还强调，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是坚定且固定的目标，针对过去65个月持续偏高的通胀，责任直接在央行。
0: 沃什说，美联储7月会议一致认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当时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政策前，应该等待更多有关供应链、投资流动和地缘政治局势的信息，并准备在形势需要时采取行动。
1: 沃什还表示，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已经超过几年前最乐观的预期，其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更高增长的潜力正在上升。美联储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新的变量，甚至可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正在研究其对生产率、资本投入以及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
0: 沃什的一系列表态释放了怎样的利率政策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的解读。
2: 政策的信号呢，跟他一贯的态度啊是高度一致的。美联储最关注的还是通胀这个指标，那么尤其呢是凯文沃什本人啊，对这个所谓的2%的这个目标通胀率呢是非常非常的坚持。尽管最近几个月通胀看起来基本上还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依旧还是远远高于现在的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通胀率，而且通胀的下降暂时还是没有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降息呢现在肯定是非常难的了，而加息呢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呢在确定利率目标的时候呢，除了通胀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就业。根据他的杰克逊霍尔的发言啊，他对经济当前的判断还是基本乐观的。那么企业的投资呢还在增长，失业呢还可以接受。如果美联储看到未来一段时间，那么通胀如果继续保持高位或者是继续往上走的话，那么美联储暂时不用顾及就业的问题或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可以去加息。我们可以看出接下来的这个9月份的时候呢，按兵不动估计是美联储依旧一个比较可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呢凯文沃什依旧希望市场呢能够相信美联储一定是对于通胀是非常的严肃的，而不会轻易的选择放弃这样的一个目标。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体育方面，今晚2026女排亚锦赛半决赛将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那本场比赛前瞻，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吧。
4: 好的，一鹏，今天晚上的女排亚锦赛半决赛呢会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要迎战伊朗队。这场对决呢不仅关乎决赛门票，更承载着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区唯一名额的重任，因为只有夺冠才有唯一的一张奥运门票，而夺冠的前提你得先进决赛。那结合小组赛交锋与四分之一决赛的表现，中国女排毫无疑问是占据明显优势的，但仍然需要稳扎稳打。小组赛里面，中国女排曾经碰到过伊朗队，当时我们以3-0三局比分，25-14、25-23、25-14完胜。在进攻、拦网和发球环节，当时全面压制住了对手。不过那场胜利也并非是毫无波澜。那场比赛的第二局，伊朗队曾经通过改变发球节奏，一度把比分追到了23-23，给中国队制造了一定的麻烦。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伊朗队也不是任人拿捏的弱队，他们身体硬朗，作风顽强，而且具备一定的打逆风球的韧性。那今天半决赛里再次相遇，伊朗队刚刚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3-1逆转了印尼，士气还是不错的。那场比赛呢，他们的核心接应埃拉赫更是狂砍了29分，展现出极强的个人突破能力。所以中国女排在心理上绝对不能有丝毫的轻敌，必须做好应对困难局面的准备。而从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的表现来看呢，中国女排目前整体状态不错，当时是以3-0横扫对手晋级。比赛当中呢，吴梦洁、庄玉珊双双砍下了18分，进攻端火力全开。但是比赛当中也暴露出一些隐患， 第二局啊，一传出现了波动，被对手一度紧咬比分，最终当时只是以25-20。

0: 12拿下了那一局，同时全队自身失误也偏多，送分还高于对手，所以面对发球更具攻击性的伊朗队，中国女排必须从开局就保持高度专注，稳住一传的生命线，只有保障好一传，才能为二传组织好战术球，包括调动副攻和接应，分担主攻的压力，创造条件，避免陷入仅靠主攻手强攻的被动局面。那么展望本场比赛呢，中国女排的制胜关键还是在于以我为主，限制核心，首先要利用高质量的发球持续冲击伊朗队相对薄弱的一传体系，破坏他们的快攻节奏，其次在拦防端要重点布置，由王媛媛、陈厚宇等副攻与边攻手组成双人拦网，坚决锁死伊朗队的头号得分手埃拉赫，要把他的进攻成功率压制在合理的区间，最后啊，还是要发挥自身的网口高度优势，以快制高，用短球和平拉开调动对方的拦网，避免陷入对手擅长的高举高打的阵地战。那如果能顺利跨过伊朗这道关卡，中国女排在决赛中的潜在对手极大概率是日本队。日本队四分决赛里面同样是3-0战胜了中国台北，展现了极其均衡的攻防实力和细腻的小球串联能力。今天呢，日本队会和泰国队争夺另外一张决赛门票。那相比于伊朗队，日本队的战术体系更为成熟，多点进攻火力凶猛，因此中国女排在备战今晚半决赛的同时，也需要为可能到来的中日决战做好战术储备。那无论是面对伊朗的强力冲击，还是日本的速度多变，中国女排都需要保持稳定的心态，减少无谓的失误，把自身的身高优势和网口的统治力发挥到极致。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能够延续连胜的势头，向着亚锦赛冠军和奥运直通名额迈出坚实的一步。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0: 就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家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郑晨晨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等你，就算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石青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男人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的号码也在网里属于未评价。
1: 爸，改天。
11: 在忙，马上交给你。

0: 不起的。小伙子，你好啊。
1: 你好，我的快递。
0: 哦，我估计记得。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送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元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玫瑰花的葬礼》是许嵩的标志性作品，深受90后的喜爱，稳固了他的领军地位，并为90后原创音乐人奠定基础。此曲成为90后的青春记忆，被广泛传播，许多人曾将其设为 QQ 空间背景音乐，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1: 玫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在歌词梦痛的尾音上做出了迷离的和音效果，仿佛内心的呐喊如涟漪一波波散开，梦很美却很痛。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徐誉腾演唱的《等一分钟》。歌曲以现在、过去与未来为核心，通过等一分钟的意象探讨当下选择如何改变人生走向。其歌词留有广阔的理解空间，徐誉腾以看似粗犷实则细腻的情歌唱腔唱出他对爱情的表达。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湖广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小人物的心声。胡广生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胡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我也不去。
0: 我是亮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5: 晚安，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7: 孩子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虎红姑娘，快点的，还有2分钟上课嘞。
10: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3: 哦。
15: 我回来了。
1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5: 嗯。
1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5: 吃吃吃，就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 094361896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一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去。
1: 如何科学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实问实答来了。今年九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一起来听实问实答。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幼儿园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如独立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学习准备，在游戏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关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2: 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我
1: 要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教授 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教材，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等。
2: 美好

三、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的方法课程、课本教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四、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小学应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校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

0: 五，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汉语拼音是语言学习工具，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为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教材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字拼音。教师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
1: 爱情你可也是地久天长。
0: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一年级学生认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因此数学教学应强化探究性、体验式的学习，将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境，充分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内容梯度。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的原有经验和发展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学生搭建适应阶梯。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0: 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学校应该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回家后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适当的家务劳动等，让学生慢慢适应小学学习，减轻其课业负担。一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过早地将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八，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学校应重视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发展基础、个性特点等基本的情况，及时与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多种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衔接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解决困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课余生活，多与孩子谈心谈话，不额外布置其他家庭作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

0: 初中学校应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的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减轻学习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时间。老师应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多学科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中计划等。教师要做好学情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
1: 老师交代昨天晚上为何回家晚，说出事情坦白。
0: 十、初中学校怎样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初中学校应注重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按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的心理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咨询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焦虑。此外，学校可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心理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支持。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不接呢？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咨询电话以后天气，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未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有陪伴，虚行。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93.9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云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重走中国西北角，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应答。
1: 我知道你最爱的口味。
0: 陇原大地是红军长征的核心途经地，见证了长征的艰苦，也见证了长征的胜利曙光。厚重的长征基因在这里代代根续。中国西北角的时代命题源自新闻先驱范长江先生的调研笔触。这片历经烽火淬炼的土地，始终是青年回望峥嵘、淬炼初心、躬身实践的红色课堂。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来自全国10所高校的新闻学子奔赴甘肃大地，开启重走中国西北角红色研学实践之旅。
1: 喜欢他永远都不会计较。
0: 前往俄界会议旧址的盘山公路崎岖陡峭，海拔落差悬殊，高原多变的

0: 天气和稀薄的氧气让不少学子出现头晕乏力、身体不适的症状。征途之中，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劲，在行路中真切感受先辈的远征之心，切身的磨砺直击人心。西北民族大学学生龚亚飞深有感触，如今乘车上步且步履维艰，红军战士当年穿着草鞋肩扛枪械，在缺粮断粮无路可走的绝境中奋勇冲锋，让我由衷敬佩。此次实践活动历时五天，学子们踏过层层山峦，看到当年曾战火纷飞的坝子口天险，如今已是绿水青山相依、乡村宜居宜业的崭新模样。实践团走进迭布次日纳村，走访毛泽东旧居等红色遗址，聆听革命故事，梳理红色史料，手持纸笔与镜头全程采风记录。
1: 扮演的角色只能保持沉默，坚持着唯一的。
0: 村落之间红色底蕴与藏乡风情交融，桑杰的故事让学子们眼前一亮。2019年青年桑杰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开办村内首家红色农家乐，依托藏乡特色与红色氛围，店铺口碑、客源稳步提升，不仅实现自主创业增收，更带动邻里的就近就业。长征胜利是信念的胜利，更是军民同心的胜利。红军壮士严守纪律，不饶百姓，赢得群众忠心拥护。党中央再次明确进军陕北的战略方向，为长征最终胜利筑牢基础。在哈达铺红军街，78岁的王怀梅仍留存着父辈的红色记忆。他的父亲是滞留老红军，因伤无法归队，却始终坚守红军朴素作风，自食其力。淳朴家风

多年来惠民县深耕红色资源，串联多处红色集池，打造沉浸式研学线路，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入乡土，让伟大长征精神浸润人心，滋养新人。甘肃白银籍北京大学学生李雅妮此番随团收获颇丰，书本上的历史厚重却静态，唯有踏足实地方能触摸滚烫岁月。他坦言，此次重走中国西北角的研学经历，让自己更加明晰青年新闻人的使命担当，未来将持续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以微观视角解构宏大革命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扬。此次实践体验是回望峥嵘的溯源之旅，更是淬炼本领、升华理想的成长之旅。

青年学子以脚步丈量红色山河，以笔墨镜头记录时代风貌，在沉浸式研学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永续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继续减小，水利部也在持续不断对堰塞体进行监测。今天上午，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约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小约2.1万平方米。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水利部将持续开展卫星遥感应急分析，从遥感位片对吉隆藏布的吉隆口岸、普热普强藏布的堰塞湖、尼泊尔措坚河源头冰川岩屑等开展了应急分析，主要研判灾害可能成因以及后续风险，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排查了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告知一线。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津巴布韦警方29号证实，当地时间28号晚间，一辆通勤巴士在哈拉雷马斯温哥高速公路130公里路标处与一辆货运卡车迎头相撞，通勤巴士起火，目前已造成27人死亡。此刻提示，泥石流来了怎么办？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提醒，泥石流爆发前均有清晰前兆，快速识别果断撤离是保命关键。如果发现河道水位突涨，水体骤然浑浊，裹挟大量的泥沙、树枝、碎石杂物，或山谷上游传来持续的沉闷轰鸣，地面轻微震动，本地无雨却出现水流异动，山体零星落石，地面细微开裂，均是灾害来袭的重要信号。察觉险情后，务必立即撤离，绝不滞留折返。

0: 奔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随即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准备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总台记者刘冠清今天跟随着部队官兵在国道216被泥石流冲毁的路段开展清淤和道路抢通工作。那么现在抢通工作的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们今天呢是从7:30在吉隆镇出发，那么跟随着西藏日喀则的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中队的官兵呢，来到国道216被泥石流冲毁的路段来进行清淤和道路的抢通工作。由于今天上午的天气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的好，那山间呢会有一些浓雾和小雨，所以我们原定计划是想要翻山去往国门区域的这个行动呢是暂时搁置了。部队官兵呢是继续以抢通道路为目标来开展工作的。在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1公里的位置呢，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开始向前进行一个推进的工作。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到中午的时候是推进了10几米，到现在目前已经向前推进了大约4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现在呢在前方的这个铺路通路的工作面临的难点就在于铺垫路基所使用的这个石块是不太够的，因为从河底挖上来的这个沙石呢是比较小的，很容易被水流就冲走了。所以说到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地方的运输车辆组成车队从外面拉来了大块的那种石头，供挖掘机在前方呢继续铺路，然后向着吉隆口岸的方向去进行推进。那么现在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呢，就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多台工程设备正在向着施工作业点赶过来。那么他们呢预计在今天晚上7点多应该会到达，明天抢通道路的施工速度应该会有很大的提升。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灾害发生之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
1: 今天救援队伍持续地深入到受灾核心地带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西藏台记者张一丹前往了距离吉隆口岸约 1.5 公里处的抢险救援现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丹。一丹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刚刚从距离口岸比较近的一个救援点的位置撤出，然后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是今天早上9:40左右就到达了现场，因为昨天吉隆镇一直在，特别是从半夜2点开始一直有持续的降雨，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早就赶往了抢险救援一线。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就发现，当时呢正在对当时有一段近300米的路程进行打通，这一段的路程呢是这一次灾害发生以后淤泥堆积厚度最深的部位，大概有5到6米的淤泥。然后当时现场呢正在进行这个打通的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是这块的路段其实是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上午一直在持续的推进，因为淤泥实在是太厚了。然后在现场除了在打通这块的内容能够看到非常丰富的救援力量，像武警、消防还有公安干警、应急保障等等，但在现场也是，所以说基本上是分成两个部分来进行的。然后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前方的一个拐角处，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最前方的位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那边的路基是已经全面垮塌了，这也是后面可能在我们往国门推进的时候较大的一个难点。然后在现场呢我们也了解到距离救援现场往后退大概500米的位置，有咱们公路的一个挖掘机在现场挖掘泥沙，然后同时呢今天下午也有运送石头的车辆通过大的石块，大概有100余辆大卡车，然后运到现场，再加上在旁边河道清理出来的泥沙，在现场呢重新去巩固那个路基，因为我们踩在上面的时候它是完全是不稳定的状态，里面除了大的石块以外有大量的泥沙，基本上很容易陷进去，没有办法去容纳那么多的大型车辆往前，所以说基于今天下午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这边的情况也就是这样。
1: 好的，一丹。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聚焦国际方面，日本读卖新闻28号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九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以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第一次实施内阁改组。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将任期届满，高市早苗为何急于在现在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呢？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 60%， 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5: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4: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6: 从这高市执政到现在，大概也是快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这个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就日本民众觉得就是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还有就是对内就是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这个像降低物价，比如说这个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那个在野党斗争的是皇室这个典范这个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这个房规费的增加。那么这个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这个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这个失望的。
4: 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5: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4: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 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治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6: 个人感觉就是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四五个岗位，就是说进行一些更迭。因为呢，他的目前来讲呢，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这个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的这个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4: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6: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这个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这个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这个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0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这个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这个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这个世家大族，天然带着这个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而且呢，在自民党里面也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这种微调啊、走钢丝啊，来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权力基础的稳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博弈持续，欧洲加码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美国撤销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8: 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梁永春观察。
9: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8: 这个星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集中打击对方后方战略设施。欧盟委员会8月24号批准向乌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英法德等国也同意进一步向乌提供双边技术支持。梁永春认为，今年以来，欧洲大国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积极，主要原因有两点。
9: 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8: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梁永春认为，美国此举意在拉拢叙过渡政府，为更深层的地缘政治利益做谋划。
9: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 国际恐怖组织。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8: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

0: 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虽然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相关说法，但是对于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军事布局的举动，梁永春观察。
1: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子。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庆功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那么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梁永春分析。
1: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藏不住了。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再一次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远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登陆浙江之后，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去了强降雨。而在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南下的冷空气和北上的季风气流参与进来，导致南方不少地方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今晚到明天，在江西的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的北部和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广西交界一带会有大暴雨。后天，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台湾的很多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除了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之外，纵观全国，受到冷涡和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西藏、四川、云南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其中黑龙江中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的北部还会有大雨的天气。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们都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加强防范，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
5: 跟重峰、白杰哥报道。
6: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7: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

0: 三维激光扫描，哎，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0: 嗯，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

0: 以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

0: 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

0: 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

0: 源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

0: 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

0: 中国安能派出二十多台超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1: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1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和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0: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驶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其中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 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医对医心理疏导。
2: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 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 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权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1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 以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移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万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 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

0: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
6: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咨询电话400-0052。
8: 李一温。

撵秦琼要名字，日后他要报答秦琼的救命恩情。秦琼马走远了，他不得不回来。刚一拨转马头，一箭射死了单达单兄中。后来他仔细一看，后悔了。他后什么悔？这些人也没头蒙黑纱，黑灰抹脸，他知道这不是阳光的人了。我射错人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李渊是个懂礼节的人，急忙催马来到了单达单兄中跟前，一看还摸脉，不用摸了，气儿早就断了，这射这个地方太严重，射到梗嗓咽喉，那凋零箭都带钩的，射得太深了。什么样的人就有神仙，有灵丹，有妙药也救不了了。这时候下马就站到这儿愣这儿了，人家这些个随从和家人都上来了，十来个。这些人呢，哭哭啼啼呀，大员外呀，这是怎么了？醒过枪来，抬起头瞅着李渊，我你哪儿的？你姓什么？我们和你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射我们家的人呢？李渊有点嘟嘟不出点来了。几位有所不知啊，这是误会，误会。这误会有这么误会的吗？这人让你一箭就射死了，你得有点原因吧？嗨，你们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们，这个事儿好办。总而言之，我不认识你，但我得报个名，我知道你姓单，叫单达单兄中了。我本人，你们听好了，我是在隋文帝驾下成臣，官拜唐国公，我姓李，叫李渊呐。李渊说到这儿啊，这帮随从一看李渊这个外观形象和这个穿戴，知道这个人是做大官的，说话也非常诚恳。我呀，最近时运不好，被人算计了，而且算计我这个人我还惹不起，所以呀，把我割了官了，罢了职了，让我去山西太原。路上被人所劫，我就拿你家大员外，我以为是他们的助手，又一路人马前来劫我，我没办法，这才是沾弓搭箭，哪成想这一箭太准了，射到咽喉上。这人死了不能复生，谁射死的？我李渊射死的。你们记住，我要到山西太原去上任，我就是山西太原侯。你们打官司，我在山西太原等着你们。你要是要钱，要多少我给多少。人死不能复生啊！几个人一听，这一个随从，一个家人，这玩意儿你能拿出什么主意来呢？一看李渊这个人呐，挺实在。你叫李渊，唐国公是不是？对。你要去山西上任，对不对？对。我这些话我得问明白呀、啊。问明白是为什么？我们做不了主。我回到潞州天堂县二仙庄，我得跟二员外说，他有个弟弟叫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呐、啊。至于说你们以后这官司怎么打，那是你们的事儿。哎呀，李渊说，急慌忙搁兜里掏出了一张银票，500两。这500两你们拿着，把你家的大员外啊买个棺椁承殓起来，拉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二仙庄，跟你们二员外说，打官司我在山西等着你们，你们要传我，我就到案。如果说你不打官司，你们是要是要钱，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凝的是珠，亮的是宝，你任意要多少我给多少，没那些我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还，要

我偿命，你们就起诉我，告我，我李渊丁堂。这家人一听啊，这李渊这个人说话说的挺靠谱，家人们这才把单雄忠抬走，马匹牵着，哭哭咧咧呀。这帮人瞅着李渊，我说这位李渊呐，那我就回禀二员外，你在家就听信儿吧。要是打官司找你，如何如何解决，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当下人的管不了。李渊目送着这些家人抬着单兴中消失在视线之内，走没影了。这才一想，我得回去看看家人呢。一学马下了小土山，来到这十辆大车跟前，这孩子们都围上来了。凤阳建成市民袁吉也下了车，爹呀，怎么样，撵上没有？没撵上，但也留一个名，叫什么名？我听他说好像姓琼，摆摆手，这个手啊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这是琼五，琼五，琼五。哦，大伙说那好吧，爹爹。儿子爹姑娘正在唠嗑，就在这时，旁边像夫人那辆大车，奶妈子这些婆娘急忙过来。哎呀，这个国公爷怎么着？哎呀，这事儿挺急。什么事儿这么急？夫人要临产分娩。哎呀，这走着半道打完仗，好容易消停，他这要生孩子，这前不着村的后不着店，这可如何是好？后来这个他的次子李世民往前凑了一步，爹呀，我倒想起个事儿来。你想起来这什么事儿？三年前你领我来过这个地方，上过香啊，可能转过山头就是。这儿有一个庙叫盘古寺，你想想爹爹，这庙的主持和尚叫法会，要不啥咱们就去跟着法会好好说说。李渊说那是十方净地呀，那是玄门净殿，咱们进去搁那生孩子好吗？法是死的，人是活的，爹呀，到那好好恳求。赶到这儿了，这怎么办？李渊一听没办法，只能如此，这才上了马，命人都上了车，打边的认上路，绕过山头，真就远远看着一座寺庙。这庙还不小，刹那间就来到这庙门跟前，有搁外边看门的小和尚什么的。李渊一说，说通告你们的主持和尚法会，你就说长安来的唐国公李渊有事相商，事儿挺急，让他快点。这小和尚进里边一禀报，法会认不认识李渊？要说熟悉他不熟悉，他久闻唐国公李渊这个大名。李渊这个人是一位忠臣良将，为人比较实在善良，这就亲自迎讲出来。哎呀，国公爷，你来到寒山寺内，荒野无粮，茅庐草舍，您往里请吧。哎呀，往里请不得，我有事得跟你说呀。李渊这就把自己的妻子窦氏怀揣鹿甲，十月满盆，眼瞅着就要降生，这就要生孩子，要不然我不能到您这盘古寺这儿，我怎么能来麻烦你呀？我都想不来了的。一想庙这地方，你是十方净地呀，万一有些地方佛爷佛祖要怪罪下来，是不是给您添麻烦呢？这法会一听也挺矛盾，哎呀，国公爷，这看起来这都是缘分，这夫人怀孕，这前不着后不着的，他怎么就到这儿要降生啊？这是缘分呢，这是啊，这本来就是十方净地出家人嘛，慈悲为本，方便为缘呐。我想啊，临走时候庙门你们挂上红布，完了之后啊，多多少少的你给扔点钱，这佛爷啊都是善心，佛祖啊也不一定就能挑理，那赶到这儿的
你看果公爷这王妃要生孩子，那怎么办？那就在西跨院给你吧。走的之前把卫生打扫好，里外都高红布挂好，佛祖也不能调理。好吧，李渊这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多谢主持和尚法会。这就把大车赶进了西跨院，丫鬟婆子婆娘那就是烧水的烧水，那是维持的维持。他们在西跨院给窦氏夫人忙活的是不亦乐乎。咱们说李渊被法会就让进了禅堂，法会啊命人就是上了一桌素斋，两个人在这儿一边吃着一边唠着。这时候啊有人来报，恭喜国公爷，贺喜国公爷，夫人生了啊，生了，您又添一位公子爷，是个小小子。哎呀，这李渊呐，现在这部书里大儿子李建成，二儿子次子李世民，三儿子元吉，四儿子谁都知道，西府赵王李元霸，就是今天生这个孩子。现在呢，连乳名都没有。这和尚法会一听，国公爷又得了公子了，这就把话锋一转，说这孩子你给想好了吗？给起什么名啊？李渊那是见过阵仗的人呢，过来人呢，一想，哎呀，法会高僧啊，我有一事相求，要不然的话，高僧您能不能给我这老儿子这老四给我起个什么样的名？和尚也不装假，好吧，国公爷，我想想。这和尚一想啊，你们老李家今天来到这盘古寺，早不生晚不生，你赶到这儿来生孩子，这可真是缘分到了，这是玄门境地。这孩子在山下你们一场恶战都挺过来了，挺霸气。一想就说，嗯，这么的吧，我有了，我跟您说，唐国公，这个孩子这个名这么起行不行？您说。弥陀佛，此乃玄门圣地，这孩子是霸道的之人呐，就叫李玄霸怎么样？哎呀，李渊一听这名挺好，既好听又霸道，好好好。为什么后来叫李玄霸呀？这个玄霸让大伙叫来叫去就叫了，给走了音儿了。这玩意叫李玄霸挺顺序，叫李玄霸多少有点咬嘴，后来人们就是把这音字给咬斜了，就叫李元霸。这个事儿就这么来的啊，这交在这儿，闲言少叙。这夫人呢顺利的生产，养了一个小子，又添了一个公子哥，挺乐。这时候每一天里，这李渊就和法会就在这餐堂里和尚的这个屋里，两个人吃着素斋，喝着茶叶，谈古论今，说一些个经文书字等等。后来呀，就进来一个小伙，一看这小伙子十七八岁，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穿白挂素，这小孩面如浮粉，特干净，星眉朗目，鼻直口阔，细腰扎背，双肩暴隆，腰间配着剑，跟这个法会说，师父啊，什么什么事儿？等这个小伙子走了，李渊就问说，是高僧啊，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他怎么在你这庙里呀？法会说，这是我一个小徒啊，他姓什么呀？姓柴，叫柴少，字乐天。哦，柴少，柴乐天，他是哪里人？他是颍阳的人士。颍阳，他家都什么人？嗨，他家现在就剩孤苦伶仃他一个，他爹过去是颍阳太守，
柴立，颍阳太守柴立。您再说一遍。对，他搁颍阳当太守，柴立。哦，李渊想起来了，时常他在长安过来，我们就认识了。柴立不错一个人呢，这人为人非常正，也非常善良。对对对对，所以受他的委托，一封书信我才收下我这关门徒弟柴少柴乐天，在这儿跟我学点能耐。哦，李渊一听，好好啊，将门之后，功勋的后代，小孩不错，举止言谈不俗啊，孩子不错呀。法会高僧，你挺有眼力。嗨，我是受人之托。这孩子多大了？17岁。哦，李渊呐，就在这时候，头脑里就升起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念头。什么呢？一瞅这小伙子腰杆溜直，这各条的腰条哪样都是上上之选，他不怎么就想起了他这个姑娘凤阳。凤阳今年年方16岁，正好俩人差1岁。一想这样的小伙子难找啊，搁这儿碰上了，这今天这就是该着的缘分吧。又一想，这话呀是拦路虎，我提出来，我看看这和尚怎么说。柴乐天走后，他就跟着和尚说，有道是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我看柴少这小伙子不错，而且柴立母俩还一朝共臣，都是同保大隋的人，柴立这个人不错呀，我不知道家里有这样的好孩子。您的意思是，我呀有一个姑娘凤阳小姐，所以说这孩子16，我一听说柴少17，这个机会碰的巧，我想把两个孩子暂时定下终身大事，您看怎么样？哎呀，法会一听，柴立是颍阳太守，你是果公爷，你们门当户对，我这关门老徒弟柴少柴乐天可以说一表人才，你这姑娘呢，李渊，果公的姑娘，那一定是亭亭玉立，那真不错呀。后来说，那好吧，这事儿我说了算，因为他爹妈过去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和尚一听，弥陀佛，好，我为媒，那当然是好使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定下来了。这一定下来以后，李渊大喜呀，今天又添个老儿子，姑娘的事以后终身大事又有了依靠，这就叫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一样不少，都是为官的，姑娘小子要长相那都是头牌人才，要论年龄相差1岁，你看郎才女貌吗？门当户对吗？在过去就这样巧的事那都很少，要不后来以后啊，说驸马柴少那是谁呀？那就是这个柴少，就是今天李渊给定下的亲事。后来啊，他就跟着和尚说，孩子们岁数小，先让柴少搁你这儿习文练武，多学习一些个艺业在身，艺不压身呐。等孩子成事了，年龄到了，我把他接进山西太原府，给他们完婚，你看怎么样，高僧？好，一言为定。这就这样。翻回来咱们再说李渊，这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眨眼一个月的时间就过了，35、36天了，眼瞅到40天了。李渊才跟这和尚说，说高僧啊，王妃我的夫人生产你已满月，和尚说呀，多休养几天，不要急急上路，这妇女啊生小孩也不容易，要是颠簸着了，冷了热了都行作病，那好吧，
又在这住了五六天，两个人。

0: 谈古论今。李渊一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高僧，没有别的，我有一事相托。你呀，我给你扔下5000两白银，干啥那么些钱呢？一，打扫西跨院的院里院外厅堂大门，你命人去买上红布给我铺好，别让佛祖怪罪下来，这是一。和尚说花不了这些。哎，花不了啊，你们出家人都非常清苦。我再给你扔2000两纹银，这干什么呀？郭公爷，在你西跨院的西边，我看那有一块平地，你给我修一个小祠堂，祠堂的外边写上3个字，穷神庙。哦，这干什么？李渊这才把林通山秦琼救驾问人家名字，咱们怎么地来回一说，和尚明白了，说姓琼叫琼武，管他叫穷神庙，里边像重塑金身，搭个高台，把塑像给摆到顶上，写上3个字穷武将军。哦，我要报恩呐、啊！我要早上3叩首，晚上1炉香。哦，法会说我明白了，郭公啊，你是有恩必报。哎，高台高台，这个事儿谁去完成？早上3叩首，晚上1炉香，就让柴少亲自替我代劳，祷告于琼武将军，祝福他全家老老小小身体康泰，我就不多说了。又扔了2000两白银。李渊这才是让家人装上大车，直奔山西太原府，走马上任。他们这一走，花开2朵，各挣1只。再说秦琼、秦叔宝直扑山西，这才要卖马当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唐国公李渊在临通山茶叶岭盘古寺这一住40多天呢、啊、看看夫人身体已经康复，这回该走了，上哪去？到山西太原府上任呢、啊、这庙里本是一个十方常住的地方，非常清贫呢、啊、出家人。李渊一想，我这要走了，夫人加上自己的孩子，再加上丫鬟仆女佣人，几十口子待人这庙里头，一个跨院住得满满登登啊。

40多天，这玩意不能白吃白喝吧？人讲的是礼义为先呢、受人点水，定当涌泉相报。吃人家喝人家，你得给人钱呢、住人家，你更得给人钱。更何况你李渊的夫人窦氏，早不生孩子，晚。

穿青挂皂、面罩黑纱的人，不用说，那就是杨广啊。领着一百来人群殴我，我眼瞅着命在旦夕，我被人家救了。这个琼武是我救命恩人呢，这哪有叫这名的？是不是神呐？琼武将军呐？那咋办？为了报恩，我得给他修个庙宇，重塑金身。晚上三叩首，早上一炉香啊。说这人谁去天天给烧香啊？有人，谁呢？就是柴少柴乐天，由法会高僧给做媒，凤阳公主定了终身了。正好我李渊今天就让柴少在这儿经营这个庙宇，盖上穷神庙，他搁这早上三叩首，晚上一炉香，拿现在话说就让柴少在这儿管理这个穷神庙。这玩意儿你修建一个庙宇，虽然说不大，也得银两啊，最起码石头、砖瓦、木料，什么石匠、瓦匠啊、木匠、铁匠都得用，那这都得钱呢。里外里算一算，李渊一想啊，五千两可也不少，不够啊，万一要不够了，让法会高僧怎么想我唐国公李渊呢？这事儿就不对劲儿啊。又一想，六千两白银呢，够不够？还害怕，再多拿点吧，七千两白银。李渊拿定了主意，这才对法会高僧说，我在这儿啊，麻烦您呐，四十多天了，我看我夫人这个身体也康复了。弥陀佛，国公爷呀，您这是我要走啊？哦，要不然的话，您就再多盘横几日，不必了。有道是吃皇王一粒米，我拿着人家的俸禄，我算不算手短呢？我定当报国恩呐，虽然说我这官一降三级，原先我是国公之职，现在被贬被清洗，官降三级，我才到山西太原府，我这就算不错了。有的比我惨呐，凡是姓李的，那么的我得知道好歹，不能不识抬举，对不对呀，高僧？弥陀佛，言之有理呀，应该这样。那您要是公务在身要走，我就不强留了。李渊说，我给你扔七千两白银，把这过来过去的话都跟法会高僧说清楚了。太多了吧，弥陀佛，用不了那钱。哎，我就不说客套话了，高僧啊，就这我也得给您行重礼。说罢一躬倒地，行个大礼，谢谢您，麻烦您了。和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接受李渊这七千两白银，把内容说清楚了，另其外的还告诉他什么，在你这个盘古寺的西墙外，我看那个挺平整的那个地方，给我修一座穷神庙啊，让柴少柴乐天让他在那儿管理，晚上三叩首，早上一炉香，朝朝得日日的，必须得这样。我要没有这穷武，我李渊早就一命归西了，人受点水定当涌泉，就这等的救命之恩，如同重造七级浮屠。要说这句话，那法会高僧他理解是最深了。那出家人吗？慈悲为本，方便为缘吗？斩尘都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杀照灯啊！这些话法会能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好好好，哎呀，我佩服国公爷。

就这样扔下了7000两的白银，李渊一声令下，命夫人抱着李玄霸，领着建成市民原籍凤阳公主，再加上家里边的丫鬟仆女佣人，套好了10几辆的大车，把这些散碎东西装好，重新辞别法会高僧，出了盘古寺，任上鱼路，勾奔山西呀、啊，太原府啊。这车离开了盘古寺，这一路上李渊这心里头他不好受啊。说他咋不好受、啊、想一想，我主万岁万万岁，我那姨夫啊，杨坚呐、啊，只因为我李渊，我是忠言逆耳，我说了几句真话，你就怪罪下来呀、啊。你听奸不听忠啊，我李渊哪错了？我没有错，我只不过我就说，您要是废长立幼，你还应该让你大儿子那东宫守爵太子杨勇为将来的接班人，让他当皇上。这杨广晋王就记恨我在心，我就是他眼中刺肉中钉，形成了你我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老李家凡是姓李的都跟着我李渊好光没借着，用我这一句话全都遭了贬呐、啊！大清洗撵出长安没杀着就算不错了，老天有眼，这算开了恩了。想我李渊呢、啊、做这个官，想当初我是名副其实啊，国公之职，我也为隋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渴了我饮过枪尖血，困了我就趴马鞍子上我就睡，这叫睡卧马鞍心。我不敢说我为隋朝累坏了六叶连肝肺，磨损了七孔透龙心呐、啊。哪成想到如今，因为啥呀？不就因为我说一句忠言吗？你就逆耳吗？你要这样的话，我看这隋朝的江山，不久的你就风中烛雪里炭，大厦将倾，一目难知，你完了。这心里不痛快再有啥？你看人这做这个官呐、啊。你要做个省长，说提拔到中央当副主席去了，那你当然高兴。说我现在是省长，省长连降三级，那当县长都不够了。你到哪个村镇，你去当个小领导，你是什么心情？此时的李渊就是这种心情，连降三级。原先那在长安城，那是唐国公啊，谁不知道李渊呢？不敢说在那个长安城一跺脚，四门都跟着颤，那喊一声也算惊天动地呀、啊。也敢说叫一人之下是万万人之上，有口皆碑，人人皆知，唐国公李渊嘛，普天之下大隋朝9省72连官现在都知道了。知道什么？隋朝这个年间，也就公元后600年左右，这姓李的算倒了血霉了。谁让你姓李来的？你要不姓李，你就跟着遭不着这个罪。你看这个李，这个姓还姓坏了。这李渊就想到这些，仰天长叹：天哪，时运不至，好怪哉！天哪！浮云这才遮住了栋梁才，几时求名几时能到，求利利耳时不来，单等我祭就月中要擒了玉兔，就好比东方生出金乌来。这几句话的意思，别看我李渊现在落了配了，有一天我

时来运转了，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那么大英雄嘛，这气量就大，这心胸也宽，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咱们现在闲言少叙，李渊领着家眷赶着大车勾奔山西太原府去上任，这咱们不表，那表谁？李渊走李渊的，花开两朵各争一枝，说谁呢？说秦琼啊。这秦琼在临潼山茶叶岭小土山这西方简打了晋王杨广，救了这唐国公李渊。原先他不知道，不说你不知道，要一说就吓你一跳，那何止是一跳啊。秦琼想，我的娘啊，我放天上祸我不惹，我专门惹这地下的祸，天堂有路我不去走，地狱无门我就钻进来呀。你打谁不好？你这胆子得多大呀？你怎么把当今皇上的儿子给打了？二太子晋王杨广啊！哎呀，一想这里不是久待之地呀，这离长安才多远呢？天子脚下呀！这要一时让人家透露风声，知道我是谁，怎么回事儿，岂能放过我呀？那我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没别的说的。说罢，当口一攒劲，两脚一扣蹬，鞍桥上摘下来这二龙吐须的小马鞭子，荒郊娃没吃过这亏呀！啊啪啪，就是几鞭子，这把机灵灵，鬃尾烂炸，四铁咆哮，前腿弓，后腿崩，翻铁板亮掌钉，是马跑快如风，刹那就来到他和樊虎押罪犯这儿了，面带惊慌之色。这樊虎一看，咦，二哥，二哥，您这怎么了？您这是？这樊虎啊，打认识秦琼，就今天这脸色没看着过，第一次。二哥，你怎么着？樊虎啊，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呀、啊，赶快走。叫犯人起来，这就把犯人都招呼起来。这樊虎一想，二哥不跟我讲，一定有事儿，这一定有大事。好吧，直去啊，兄弟嘛。他理解秦琼的心情，好，把犯人叫起来，赶紧走，赶紧走，奔哪儿啊？奔潼关呢。秦琼的意思就是，他们赶紧离开临潼奔潼关，出了潼关咱们还得加紧走啊。哎呀，樊虎就领着这些犯人加快了脚步，秦琼压后，说完快了说，好容易下子进了潼关，出了潼关，勾奔哪儿？勾奔山西潞州府天堂县。一路上走着，哥两个一边唠着，范虎能不问吗？说，二哥你怎么着了？你那天回来面带惊慌之色，那脸不是色儿啊，眼光当中含着一种惧怕的感觉。我从来没看到过二哥你这样，这都为什么呀？那秦琼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临潼山茶叶岭打了谁，救了谁，怎么怎么怎么地，最后说出来把杨广晋王给打了，我那是皇上的儿子，那把樊虎樊建威吓得抖一耳的。哎呀，二哥这不惹了大祸了吗？谁说不是呢？这里可不是咱们久留的地方，脚步加快，这一加快可把这些犯人，你这么说吧，你想吧，手肘脚镣扛着大家，现在是六月初的天气，你想想那不热吗？当然热呀，赶紧走。说那咱们哥俩这回是不是这个按照这个路途快要分开了吧？秦琼说应该快了，现在秦琼啊心里有点踏实了，因为啥？进了山西省的地界，
一进山西城，秦琼越走这心就有点越安稳，但是还是放心不下。因为啥？离开长安没有一千里地，也有八百里了，还是怕后边有人来追，捉拿他打了晋王杨广，这还吃对得起吗？要被人家抓住，那就是开刀削手，没别的说的。这时候秦琼就交代，交代什么？樊虎啊，二哥，你说，这五位往哪压？泽州啊，山西泽州。这三位呢，往山西潞州田塘县。哦，好，那么二哥，你看看秦琼啊，看看这八个罪犯呢、啊，自从搁山东抓住他们，就知道这三位不是个好东西呀、啊，那脾气暴躁啊，不好管理。这三位往山西呀、啊，这个潞州田塘县这三位，剩下那五个好像是跟随他们干事的，还好摆弄点。秦琼说，等到双阳岔路的时候，你就压着这五名罪犯奔泽州。二哥得了，我听您的。哥两个说着话，不长时间就来到双阳岔路。什么叫双阳岔路啊？就这两撇道，奔东北这个是奔潞州的，奔天堂县的，东南这个是奔泽州的。他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来来往往也有路过的人，这是一趟非常宽的鱼路。什么叫鱼路？拿现在话说，这是国道003什么什么什么，就这个意思吧。人来，秦琼跳下马来，躬身一礼，兄弟哥，借问一声，您问什么呀？这两撇道往东北去的是通哪的？哦，你问这个，往东北去的这一撇道直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哦，多谢多谢。那往东南这份呢？这份是奔泽州的。哎呀，多谢多谢多谢。等人走了，秦琼在双阳岔路这儿就站下来。兄弟，二哥怎么讲？你赶紧把咱俩这个个人用品你分一分。比如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黄金白银了，你一半我一半。那二哥您呢？兄弟，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啊！自从打了晋王杨广，我总是不放心。您分这些东西，我骑着黄骠马登高远望，东南西北我都看个清清楚楚。万一要有人来了，咱们撒腿就跑；没人那不更好吗？对，二哥我理解，我来我来我来，我分东西。这啥事儿就怕你着急，你一着忙，着忙就出错。哎，冲动就是魔鬼，那是准准的，没有错。樊虎忙忙活活的就在分东西，正在分着，眼瞅要分完了，秦琼这马也回来了。二哥怎么样？消停我的，有动静没？没动静。没动静也得加点小心。这一路上这一分开了，你就不用说了，谁要问你，你就一问三不知。二哥是了，我就押这五名罪犯奔泽州。这时候的樊虎忙忙活活的就把这些东西分完了，两个包分开了，把秦琼这包递给秦琼，秦琼连马都没下。这才樊虎拎着自己这个包上了马，领着那五名罪犯奔泽州，秦琼押着三名罪犯就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哥两个摆手告别，这就分开了。秦琼啊，他心急先马慢呢，他这心里总有事儿。为啥说呢？还是怕晋王杨广打服长探短探刘兴探，拿现在话说那便衣吧，暗访来捉拿他归案，他都害怕。押着这几名罪犯不让他们放慢脚路快走，心的话了，我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交完了差，领了公文，带着回文录影，我就是催坐马急返山东济南府啊，历城县，我回我那太平街专诸巷吧。
以后再做事我可千万加小心。这是秦琼的内心，饥餐渴饮。

0: 山越岭小型夜巡。这一日走到中午以后下半晌，拿现代话说四点来钟，太阳还没落就进了天堂县西关。说什么叫西关呢？您到这个河北省啊，这不是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吗？山东山西中间是河北，这地方这个小县城都分四关四街，一关一街。秦琼内心想，看看这几个犯人那是手肘脚镣啊，还得快走，都磨坏了脚脖子，一瘸一点。秦琼一想，好吧，今天我就住在天堂县，明天再去交差，入住了这王家老店，才要引出一段秦琼卖马当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秦琼押着3名罪犯进了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的西关西门外，进到了正街。东西之大路由西往东走，没有多少步，举目抬头往正北上一看，在这路北闪出一座店房，在这店房门外站着一个人。再看看这个院墙，墙高院深，广亮的大门，一边一个天鼓响的门洞，这中门开着，在门外不远2-3步的地方站着一位。说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这家店的店主，他姓什么？姓王。举目抬头一看，这门左右还贴着一副对联，上一联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横批王家老店。这店主就是门外站着这个人，多高个？8尺多高。多大年岁？30大多，不足40啊。怎么个长相啊？刀条的脸儿，鹰鼻耀眼，2腮无肉，海下是一绺小山羊胡须，见下口，有点驼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甩头疙瘩金，穿着土蓝色的裤褂，腰杀着一根带子，脚上蹬着一双便鞋，干啥像啥，卖啥招混啥呀、啊？见其面，知其心呐、啊。就见那店掌柜的，一看秦琼、秦叔宝，

还压着好像三名犯罪的人。怎么叫好像啊？手肘脚镣大家，这三大件带着呢，那就说明这三个人是犯罪的。一看风尘仆仆，就是要住店的意思。一想，满面堆着笑容往前抢上一步，躬身一礼：“哎，这位军爷，您这是搁哪来？到哪去啊？”“哦，我呀，我由打长安到山西潞州田塘县，此地可是田塘县？”“正是，正是，正是，田塘县，这儿就是田塘县。”“您到田塘县，你没看这几个犯罪的吗？长安城到刑部，老满为患，监狱满了，发麻筋骨酸呐。到冬天那更不容易，冬天的大雪盖满地，寒风刺骨，透体寒。人要登陆，都个个都难。有道是，在家里边千般都好，要出门了，时时都是个难。人在外边保证两样吧，多谢店掌柜的，您的这个调教与谆谆的说法，我这听着呢。第一，吃好；第二，睡好，找个相当的店房休息好了，人的精神头就上来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店掌柜的。那好，那咱们就别了，明儿早见。好，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二爷秦琼吃好了喝得了，有人把这些东西撤去，又上来茶。秦琼啊，喝了几口茶，出去照料一下。照料啥？秦琼这份敬业的心理，你谁也比不了。这三个犯人看看牢不牢固，能不能逃跑，这马喂的怎么样，秦琼就看这个，那刹那间就看完了。转到屋里，二爷秦琼款去衣服，此时上更了。天道，什么叫上更了？现在就是黑了。天哪！秦琼这才嘱咐店掌柜的一声：“给我看好犯人。”倒头便睡，那是鼻息如雷，睡的这个香啊！人，你看看，有人说他失眠，要依我说，你那是啊，闲的。你像秦琼似的，千里迢迢，路途遥遥，累你个骨软筋麻，你睡不着觉，哪有那事儿啊？二爷秦琼这一觉，说完快了说，来到了一个金鸡散唱，睡到小鸡觉，就这意思。此时长杆挑走，天边月，铁扫帚划拉了满天星啊。刹那间，佛爷就伸出一双手，托出东边太阳星，放出金光亿亿万万丈，普照人间。天亮了，早就有人把饭菜端来，早餐用完，这掌柜的会来事儿。我说军爷，得暇的话我给您带路。好，您用早餐了吗？我那赶趟，我把你们送到县衙，我回来再吃都行。那好吧，多谢您。花帐王在前，秦琼在后，黄骠马撂到这店的马棚里，秦二爷杀十字判，勒大带，顶撞帽，提靴子，背压疏通双锏，腰杀板带，收拾的干净利索，拿着公文录引，带好了所用的职务，跟随着这王老好，押着三名罪犯出了大门，往左拐，往北去。抬头看，钟鼓楼到了。军爷，你看着没有？再走几步，过了这个钟鼓楼，就来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县衙。您可有个准备啊？后任的大人蔡天德没有上任，就没到这儿。前任被割官罢职的吴大老爷心情不好，所以说人让他搁这儿代管，就代理七品芝麻官这个县大老爷。所以说呀，您呐有个应对多。

0: 谢店主提醒，往前走几步，花帐王王老好就说：“我说军爷啊，我还跟您去啊，我去也没什么用。你看那县衙没有？我看见了。我回去也吃点早饭。你看这开东个店呢、啊，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老离开我那店房，我得回去照料照料。哎呀，多谢多谢，那好好，您回去吧。”就这样，王老好抽身回了王家店。二爷秦琼被押疏通双检，押着三名罪犯，带着公文录引就来到了天堂县的县衙。你看这个县衙呀，这得说是墙高院深呐、啊。这墙多高？足有两丈五尺。说这墙咋这么高啊？这县衙里边有牢啊。你不墙高院深，那犯人要炸狱要跑了，这责任是谁的？秦琼一看这个墙修的非常坚固啊，那是广亮的大门，上边俩是双旗戟，钢叉铁兽，金鸟铃，叮铃当当。往下一看，漆黑的门板，中门开着，左右一边一个班房。此时就在班房里边走出来两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奔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

0: 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87.5毫米，导致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针对磨憨镇严重灾情，云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3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6点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截至今天16点，已紧急组织转移受灾群众502户，2226人。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帐篷500顶、衣服3000套、大衣3000件、棉被3000件、折叠床3000张、床垫3000床、床上用品3000套、彩布条2000件等省级救灾物资共计20500件，支持磨憨镇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6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凌晨一轮袭击后再度遭到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目前当地救援力量已开展灭火与善后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昨天，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开始处于缓慢泄流、风险可控的状态。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今天多方救援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横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依次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

0: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哈。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1: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吗？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第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着巨石、树木、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石房，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淤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仗。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0: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1: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涅塞湖啊还要有溢流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2.5公里程我们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那个救援力量放到不同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的，狭窄可能是从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淤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涅塞湖这么大的风险。
0: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1: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蒸发，这蒸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的泥沙里还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极易造成什么工程机械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0: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甚至都需要爆破可能才能处理一些大的一些巨石等等的，因为这个涅塞湖啊等等其他这些还有危险性的一些因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0: 在大型清淤设备进场之前，有没有可能在不移动大量泥石流堆积物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先定位一下被困的人员？
1: 这个按照救援原则来讲，是先救人再进行其他一些处置，如果是救人过程中出现一些危情，我们是先处理危情然后再进行救人，特别是到了救援现场，如果说周围环境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0: 像生命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哈，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也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哈，我们能够探进去。泥石流这种，是不是难度更高一点？
1: 对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它有几种技术手段，一个是光学的，一个是电磁的，再就是声波的，通过不同的这种这个是原声学电学原理啊，来进行对幸存者进行定位。如果是地震现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缝隙呀、有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呢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不是很大了，那用声波呀

0: 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0: 这种呢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是比较少了，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0: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在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脚啊也可能是有些的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然后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也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灰淹，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着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1: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0: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堰塞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堆丢，那个它的土质啊、土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个坝体啊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再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着这个爆炸的港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有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机设备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堰塞湖是直升机吊顶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那么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是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的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哈。像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像这么多的水啊，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0: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是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浸泡坝体，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其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这正在这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淤积，已经抢通的道路， 就是我们已经抢

0: 但他水位这个涨落呀、啊，又把一清楚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抑了、嗯？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程。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1: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的？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湖，那个溃决这个洪水的。
1: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啊，这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就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研判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线进行撤离，最大的减少我们这个损失。
1: 像这次的救援难点之一就是地形很狭窄啊，所以说呢，进出场的道路都需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0: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的一些这险情上这个位置上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撤离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进行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这个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在人工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这个机械分批这个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就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若是高风险地区，我们时段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规避一些危险险情的发生。
1: 除了我们这些大型机械在这个方向向口岸去推进哈、去打通道路清淤，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那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主要是环境的条件，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在高原环境，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那是10度，另外还低温，现在温度可能是10度，下夜间就10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这块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这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身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失温可能是他就达到这个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以及环境的

0: 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1: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您刚才提到，像基隆当地的这个气温也很低，约10摄氏度，早晚温度就更低了。像这种高原冷风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机能可能会下降哈。这个对于核心区啊，包括整个这个区域，它可能存在的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救援的黄金窗口期是不是就更短一些了？
0: 平原灾害平时我们都通常说的是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那么在此高海拔这个泥水环境浸泡的环境下，生存窗口被显著的压缩了。48小时可能是关键节点。所以就发现幸存者啊，我们第一要务是什么呀？脱离泥水环境，干燥保温，补充碳水，优先处置湿温，再处理其他外伤。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以您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救援人员他的感知力、注意力、判断力会下降多少？该怎么保持状态呢？
0: 每个个体不一样，有的队员可能是就是这种不是特别明显，有的队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挥员来讲，通常是根据队员的通常那个体能和技能，包括心理的能力，然后来分配他们的作业。那么在同等劳动强度下，高原海拔的血氧降低，脑力损失突出。因为我们好几次救援的时候，就是看见数字就说不出来，可能是有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也有咱们央视或者是连线，连线过程中我们就把相关的数字就明显的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嘴里说不出来，所以反应特别慢，判断力也下降，还情绪还容易急躁，大家还要记住还有误判风险也是明显上升的，因为体力衰竭它远远大于这个平原。那么我们通常是又采取了几种措施，一个是我们是严格的轮班，缩短3次作业时长，禁止疲劳硬扛。有的队员可能是精气神都比较好，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还让他下来休息。二是我们营地要选择什么海拔更低的安全区域，保证我们队员的那个休息和睡眠。第三是进入核心作业区前要筛查。高原反应人员禁止进入一线，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根据队员的自身状态、自身情况，选拔一些比较能进入核心区或者是高原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去啊。类似我们队伍啊，定期这个轮换，杜绝一直分队、一直队伍联系作战，并且我们的随队医生啊，还要随时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1: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它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它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0: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的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什么还大，它的是高原反应这块来讲，有的搜救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没作业几分钟就出现了高反状态，这样我们队员就随时来进行对它进行监护，然后保证它的作业时间缩短，来保证搜救犬能够安全的进行完成这个作业行动。
1: 那现场的通信保障是怎么解决的？像高耸的山体遮挡信号的情况下，前方的救援小组和指挥部之间是靠什么进行联络的呢？
0: 这个通常我们是内部队伍来讲，一般都是那种中级对讲机，通过对讲机然后来进行这种，另外就是海事卫星这种更把握一点的进行跟你指挥部通联。所以到了大型的灾害现场肯定是3段，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海事卫星的作用可能发挥更大一些，但现在无人机的出现以后，无人机可能是现场第一时间能升空进行中继信号连接，也是能达到解决我们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进行通上这个通联，起到这个作用。
1: 像低温天气还会造成救援机械设备部件的一些影响哈，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大风，它尤其是这种侧阵风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失稳甚至中断任务。那我们在现场进行设备维护的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什么呢？
0: 工程机械这块来讲，可能高原反应大家都知道，人和机械都有高原。

0: 这来讲以后就是这块来讲，我们要是缩短它的维修时间，然后是保证是因为在淤泥里作业啊，更容易造成部分部件锈着卡滞啊，每班作业一定要是进行这个淤泥清理，做好油路啊、液压系统等等的检查，包括冷风冷机这块必须充分的预热，然后禁止那个直接这个重载作业，然后把这个预热好以后然后再上去。那么还有一些侧风，对我们一些先进的一些装备来讲，因为现在现场大家知道一开始出现情况以后肯定是三段，这要需要我们用一些先进的一些，包括无人机等飞行器等啊。无人机对这个环境要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峡谷存在这个强侧风，还有下沉的一种气流，那山体啊遮蔽信号，那我们要做好什么？重点做好电池的保温啊，起飞前要充分的进行测试，规避大风时段的作业，大风时段一定要是规避它作业，因为还要设置多条这个返航路线，杜绝超视距冒行风险。所以对无人机这块，哎，我有很多很多操作的一些规程，因为它跟平原飞是不一样的。
1: 高原的地区，它的含氧量相对平原是要低的哈，这个会影响到大型设备的它的功率的发挥吗？
0: 这个是影响的，因为但是好多装备我们都有高原型，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这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对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就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了，它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它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1: 这次呢救援确实哈，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0: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嘛，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激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那种瞬间来那种冲击，他就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死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度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再看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废墟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废墟向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好多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作为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的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这个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更好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付出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急反应和重度性应急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介入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这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2: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

0: 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地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7: 刘队长您好。
8: 您好，主持人。
7: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吗？
8: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总结出来这些经验的，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这块来讲，可以说往两侧高处移动，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是可以极大的提升生存概率的。啊，跟大家知道，山洪、泥石流这个沿沟谷向下运动，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一定是千万不要顺着沟或者向上。或者向下，一定是向着两侧河床的山坡高地横向撤离，来脱离泥石流的这个流行的那个路径啊，还不要攀爬的沟谷的一些孤立大树啊、孤石啊，泥石流可以是瞬间就把它摧毁掩埋的，所以我们只有是往两侧进行转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两侧以后到那遇到阻尼作用以后，到边缘地区，基本上泥石流变成它的流速变成零了。所以这就逃生机会。那么我们在通常在作业的过程中，或者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也讲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一定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一个干枯的河谷里面，我们都首先想到以后我们如何是真是泥石流来了或者洪水来了，我们应该逃生路线是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或专业来讲都应该掌握。
7: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 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

0: 一点迷惑性的，感觉不是很快呢？
1: 这里面是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啊，你是看着这个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隙的特征啊，就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那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于一个泥石流形成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小湖一样，然后它再退地以后，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尚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锣鼓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围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0: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那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1: 这里面就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是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聚到水位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才，所以刚才说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决，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泥积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去这个河道这个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1: 对的，只要是那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所以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0: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1: 啊？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前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震动，山石树木啊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击打。所以我们经常听见了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0: 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1: 气流的冲击，你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得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第一名的轰鸣，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有多久了。
0: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 西

0: 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1: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兆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要说历史上没有，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的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这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0: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1: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空间。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的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冰坡刮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微微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游跑，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群机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你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深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再进行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0: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1: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是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以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上这个消毒剂，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织物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保护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那么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是这个污损环境，看看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啊，看能不能用啊。水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放格使用。
0: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1: 对，这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包括这个淤泥。

0: 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啊，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备哈、啊。
1: 防护，对，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大家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3: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5: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3: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3: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7: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8: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 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

0: 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1: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的平衡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已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剪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留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2: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1: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4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四通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随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2: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1: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肉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似乎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片，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 0.1 到 0.2 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冰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 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

0: 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

0: 轻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

0: 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 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

0: 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

0: 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
0: 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
0: 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45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2: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1: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一米，距离受灾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2: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的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啊，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2: 那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3: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链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2: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经现场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

0: 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捷径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龙，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4: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3: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4: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3: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

0: 船，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0: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1: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0: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3: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4: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查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5: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降下，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那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泄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4: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5: 因为泄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泄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4: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5: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岩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湾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机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4: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 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5: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探下面的那个淤泥都有一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斗一斗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4: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6: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3: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磊告诉中国之声，
8: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7: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9: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7: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 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原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2: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亮灯巡护守夜色，精准防控护平安；靖远公安筑牢夜间治安安全防线；梨果飘香迎丰收，泥滩镇独石村梨园迎来成熟季；开学第一课，启航新学年，逐梦向未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8月24日，靖远县乌兰镇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该驿站立足社区实际，聚焦群众家政服务需求和妇女就业创业期盼，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搭建起培训加就业加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打通了服务妇女群众和家庭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便民服务活动同步开展，现场设置健康义诊、公益义检两大惠民服务专区，吸引众多辖区居民有序参与，真正把便民实事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按照便民惠民的建设理念，整合社区阵地资源，面向辖区群众提供居家保洁、养老照护、母婴护理、收纳整理等家政服务，同时面向辖区内妇女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推介、就业对接服务，切实解决居民找家政难、妇女就近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发挥经国家政服务驿站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完善运营机制，丰富服务内容，强化技能赋能，推动家政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以小驿站服务大民生，助力全县妇女事业和民生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靖远城乡，为有效防范夜间各类治安风险，压降各类违法犯罪案发率，全力守护群众夜间休闲出行居家安全，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结合辖区夜间治安动态变化，精准部署警力，细化防控举措，全面铺开常态化夜间巡护工作，用藏蓝坚守守护辖区静谧夜色。晚间是治安防控的关键时段，也是安全隐患的高发时段，结合辖区夜间人员聚集区域分布、治安风险点位特点以及各类案事件多发规律，靖远特警摒弃固定化、单一化的巡逻方式，实行动态布警、弹性巡逻、重点蹲守、全域覆盖的巡防模式，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休闲广场、居民聚居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以及治安情况复杂、隐患易发路段加大巡逻频次和值守力度，

0: 或徒步巡逻、警车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铺开夜间巡防网络，切实做到巡逻无盲区、防控无死角。夜间巡逻期间，执勤特警充分发挥快速反应、机动处置的职能优势，紧盯夜间突出治安问题，重点排查街头可疑人员、可疑车辆，严厉防范及时制止酒后滋事、聚众闹事、街头纠纷等各类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有力震慑各类街头违法犯罪苗头。夜色有警，平安无忧。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将持续压实夜间巡防工作责任，紧盯夜间治安关键时段、重点区域，不断优化巡逻方案，调整巡防警力布局，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处置率，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攻坚精准防控的作用。 持续净化辖区夜间社会治安环境，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切实筑牢群众平安防线。 时下，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的梨园里，硕果满枝，枣苏梨、皇冠梨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依托黄河水灌溉，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优势。 一颗颗皮薄肉嫩、汁水充盈的梨子挂满枝头，梨园处处弥漫着清甜果香，特色梨产业迎来丰收，也为当地农户拓宽了增收致富路。走进弥滩镇独石村梨园，翠绿的梨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梨子缀满枝头，青绿透亮，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果树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独石村紧邻黄河，土壤肥沃，黄河自流灌溉条件优越，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梨树生长。种出来的枣苏梨脆嫩爽口，皇冠梨果形软润，甜度高，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近年来，弥滩镇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梨果等特色林果产业，引导群众改良品种，科学管护。 把小梨子做成富民大产业，同时积极解锁果园采摘加线上销售加客商收购多元增收新模式，打通销售渠道，让优质梨果走出乡村，有效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1: 开学第一课，启航新学年，逐梦向未来，告别充实的暑假，孩子们重返校园。为帮助小学生尽快调整状态，上好新学期的第一堂课，8月25日，靖远县第七中学小学部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把安全教育、文明礼仪、成长目标融入课堂，为孩子们开启多彩的新学期。迎着清晨的阳光， 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回到校园，对于刚踏入校园的一年级新生来说，这是他们小学生涯的第一堂课。孩子们带着好奇与些许忐忑，在老师的引导下认识教室、认识同学，学习校园里的小规矩，慢慢适应崭新的小学生活。各班的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开展安全教育、行为习惯教育。 讲解课间不追逐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防溺水、防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等内容，同时教育孩子们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讲文明、懂礼貌、养成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不同年级的同学纷纷立下自己的新学期目标，在轻松欢快的氛围里，孩子们慢慢收心，对新学期充满期待。 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不仅给孩子们普及安全知识，更点燃了孩子们对新学期的向往。此次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筑牢安全防线，播下梦想的种子，学校也将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6: 宝贝儿，谢谢你。
7: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十块钱，我回。
8: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李渊撵秦琼要名字，日后他要报答秦琼的救命恩情。秦琼马走远了，他不得不回来。刚一拨转马头，一箭射死了单达、单雄忠。后来他仔细一看，后悔了。他后什么悔？这些人也没头蒙黑纱，黑灰抹脸。他知道这不是阳光的人了，我射错人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李渊是个懂礼节的人呢，急忙催马来到了单达、单雄忠跟前，一看还摸脉，不用摸了，气儿早就断了。这射这个地方太严重，射到梗嗓咽喉，那凋零箭都带钩的，射得太深了。什么样的人就有神仙、有灵丹、有妙药也救不了了。这时候下马就站到这儿愣着了，人家这些个随从和家人都上来了10多个。这些人呢哭哭啼啼呀，大员外呀，这是怎么了？醒过枪来，抬起头瞅着李渊，我你哪儿的？你姓什么？我们和你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射我们家的人呢？李渊有点嘟嘟不出点来了。几位有所不知啊，这是误会，误会。这误会有这么误会的吗？这人让你一箭就射死了，你得有点原因吧？嗨，你们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们，这个事儿好办。总而言之，我不认识你，但我得报个名。我知道你姓单，叫单达、单雄忠了。我本人，你们听好了，我是在隋文帝驾下成臣，官拜唐国公。我姓李，叫李渊呐。李渊说到这儿啊，这帮随从一看李渊这个外观形象和这个穿戴，知道这个人是做大官的，说话也非常诚恳。 我呀最近时运不好，

被人算计，而且算计我这个人我还惹不起，所以呀、啊，把我割了官了罢了职了，让我去山西太原，路上被人所劫。我就拿你家大员外，我以为是他们的助手，又一路人马前来劫我，我没办法，这才是沾弓搭箭，哪成想这一箭太准了，射到咽喉上，这人死了不能复生。谁射死的？我李渊射死的。你们记住，我要到山西太原去上任，我就是山西太原侯，你们打官司，我在山西太原等着你们，你要是要钱要多少我给多少，人死不能复生啊。几个人一听，这一个随从一个家人，这玩意儿你能拿出什么主意来呢？一看李渊这个人呐、啊，挺实在，你叫李渊，唐国公是不是？对。你要去山西上任对不对？对。我这些话我得问明白啊，问明白是为什么？我们做不了主，我回到潞州天堂县二仙庄，我得跟二员外说，他有个弟弟叫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呐、啊。至于说你们以后这官司怎么打，那是你们的事儿。哎呀，李渊说急慌忙搁兜里掏出了一张银票500两，这500两你们拿着，把你家的大员外啊买个棺椁承殓起来，拉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二贤庄，跟你们二员外说，打官司我在山西等着你们，你们要传我我就到案，如果说你不打官司，你们是要是要钱，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宁的是珠，亮的是宝，你任意要多少我给多少，没那些我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还，要我偿命你们就起诉我告我，我李渊丁堂。这家人一听啊，这李渊这个人说话说的挺靠谱，家人们这才把善兄中抬走，马匹牵着，哭哭咧咧呀。这帮人瞅着李渊，我说这位李渊呐、啊，那我就回禀二员外，你在家就听信儿吧，要是打官司找你，如何如何解决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当下人的管不了。李渊目送着这些家人抬着善兴中消失在视线之内，走没影了，这才一想，我得回去看看家人呢。一学马下了小土山，来到这十辆大车跟前，这孩子们都围上来了，凤阳建成市民袁吉也下了车，爹呀，怎么样，撵上没有？没撵上，但也留一个名，叫什么名？我听他说好像姓琼，摆摆手，这个手啊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就是琼五琼五琼五。哦，大伙说那好吧，爹爹，儿子爹姑娘正在唠嗑，就在这时，旁边像夫人那辆大车，奶妈子这些婆娘急忙过来，哎呀，这个国公爷怎么着？哎呀，这事儿挺急。什么事儿这么急？夫人要临产分娩。哎呀，这走着半路打完仗，好容易消停，他这要生孩子，这前不着村的后不着店，这可如何是好？后来这个他的次子李世民往前凑了一步，爹呀、啊，我倒想起个事儿来，你想起这什么事儿？3年前你领我来过这个地方，上过香啊，可能转过山头就是，这儿有一个庙叫盘古寺，你想想爹爹，这庙的主持和尚叫法会，要不啥咱们就去跟着法会好好说说。李渊说那是十方净地呀、啊，那是玄门净殿，咱们进去搁那生孩子好吗？

法是死的，人是活的，爹，到那好好恳求。赶到这儿了，这怎么办？李渊一听没办法，只能如此，这才上了马，命人都上了车，打边的认上路，绕过山头，真就远远看着一座寺庙，这庙还不小，刹那间就来到这庙门跟前，有搁外边看门的小和尚什么的，李渊一说，说通告你们的主持和尚法会，你就说长安来的唐国公李渊有事相商，事儿挺急，让他快点。这小和尚进里边一禀报，法会认不认识李渊？要说熟悉他不熟悉，他久闻唐国公李渊这个大名。李渊这个人是一位忠臣良将，为人比较实在善良，这就亲自迎讲出来，哎呀，国公爷，你来到寒山寺内，荒野无粮，茅庐草舍，您往里请吧。哎呀，往里请不得，我有事得跟你说呀。李渊这就把自己的妻子窦氏怀揣鹿甲，十月满盆，眼瞅着就要降生，这就要生孩子，要不然我不能到您这盘古寺这儿，我怎么能来麻烦你呀？我都想不来了的，一想庙这地方，你是十方净地呀，万一有些地方佛爷佛祖要怪罪下来，是不是给您添麻烦呢？这法会一听也挺矛盾，哎呀，国公爷，这看起来这都是缘分，这夫人怀孕，这前不着后不着的，他怎么就到这儿要降生啊？这是缘分呢，这是啊。这本来就是十方净地出家人嘛，慈悲为本，方便为缘呐。我想啊，临走时候庙门你们挂上红布，完了之后啊，多多少少的你给扔点钱。这佛爷啊都是善心，佛祖啊也不一定就能挑理。那赶到这儿的，你看果公爷这王妃要生孩子，那怎么办？那就在西跨院给你吧。走的之前把卫生打扫好，里外都高红布挂好，佛祖也不能挑理。好吧，李渊这才躬身十里，一躬到地，多谢主持和尚法会。这就把大车赶进了西跨院，丫鬟婆子婆娘那就是烧水的烧水，那是维持的维持，他们在西跨院给窦氏夫人忙活的是不亦乐乎。咱们说李渊被法会就让进了禅堂，法会啊命人就是上了一桌素斋，两个人在这儿一边吃着一边唠着。这时候啊有人来报，恭喜国公爷，贺喜国公爷，夫人生了啊，生了，您又添一位公子爷，是个小小子。哎呀，这李渊呐，现在这部书里，大儿子李建成，二儿子次子李世民，三儿子元吉，四儿子谁都知道，西府赵王李元霸，就是今天生这个孩子。现在呢，连乳名都没有。这和尚法会一听国公爷又得了公子了，这就把话锋一转，说这孩子你给想好了吗？给起什么名啊？李渊那是见过阵仗的人呢，过来人呢，一想，哎呀，法会高僧啊，我有一事相求，要不然的话，高僧您能不能给我这老儿子这老四给我起个什么样的名？和尚也不装假，好吧，国公爷，我想想。这和尚一想啊，你们老李家今天来到这盘古寺，早不生晚不生，你赶到这儿来生孩子，这可真是缘分到了，这是玄门境地。这孩子在山下你们一场恶战都挺过来了，挺霸气。一想就说，嗯，这么的吧，我有了，我跟您说，唐国公，这个孩子这个名这么起行不行？您说

弥陀佛，此乃玄门圣地，这孩子是霸道的之人呐、啊，就叫李玄霸怎么样？哎呀，李渊一听这名挺好，既好听又霸道，好好好。为什么后来叫李玄霸呀？这个玄霸让大伙叫来叫去就叫了，给走了音儿了。这玩意叫李元霸挺顺序，叫李玄霸多少有点咬嘴，后来人们就是把这音字给咬斜了，就叫李元霸，这个事儿就这么来的啊。这交在这儿，闲言少叙。这夫人呢顺利的生产，养了一个小子，又添了一个公子哥，挺乐。这时候每一天里，这李渊就和法会就在这参堂里和尚的这个屋里，两个人吃着素斋，喝着茶叶，谈古论今，说一些个经文书字等等。后来呀、啊、就进来一个小伙，一看这小伙子十七八岁，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穿白褂素，这小孩面如浮粉，特干净，星眉朗目，鼻直口阔，细腰扎背，双肩暴拢，腰间配着剑，跟这个法会说：“师父啊，什么什么事儿？”等这个小伙子走了，李渊就问：“说是高僧啊，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啊？他怎么在你这庙里呀、啊？”法会说：“这是我一个小徒啊，他姓什么呀？姓柴，叫柴少，字乐天。哦，柴少，柴乐天，他是哪里人？他是颍阳的人士，颍阳。他家都什么人？嗨，他家现在就剩孤苦伶仃他一个。他爹过去是颍阳太守，柴立。”颍阳太守柴立，您再说一遍。对，他搁颍阳当太守，柴立。哦，李渊想起来了，时常他在长安过来，我们就认识了。柴立不错一个人呢，这人为人非常正，也非常善良。对对对对，所以受他的委托，一封书信我才收下我这关门徒弟柴少柴乐天，在这儿跟我学点能耐。哦，李渊一听，好，好啊，将门之后，公寻的后代，小孩不错，举止言谈不俗啊，孩子不错呀。法会高僧，你挺有眼力。嗨，我是受人之托。这孩子多大了？十七岁。哦，李渊呢，就在这时候头脑里就升起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念头。什么呢？一瞅这小伙子腰杆溜直，这各条的腰条哪样都是上上之选，他不怎么就想起了他这个姑娘凤阳。凤阳今年年方16岁，正好俩人差一岁，一想这样的小伙子难找啊，搁这儿碰上了，这今天这就是该着的缘分吧。又一想，这话呀是拦路虎，我提出来，我看看这和尚怎么说。柴乐天走后，他就跟这和尚说：“有道是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我看柴少这小伙子不错，而且柴立母俩还一朝共臣，都是同保大隋的人。柴立这个人不错呀。”我不知道家里有这样的好孩子。您这意思是，我呀有一个姑娘凤阳小姐，所以说这孩子16，我一听说柴少17，这个机会碰得巧，我想把两个孩子暂时定下终身大事，您看怎么样？哎呀，法会一听，柴立是颍阳太守，你是果公爷，你们门当户对，我这关门老徒弟柴少柴乐天可以说一表人才。

0: 你这姑娘呢，李渊，国公的姑娘，那一定是亭亭玉立，那真不错呀。后来说那好吧，这事儿我说了算，因为他爹妈过去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和尚一听，弥陀佛，好，我为媒，那当然是好使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定下来了。这一定下来以后，李渊大喜呀，今天又添个老儿子，姑娘的事以后终身大事又有了依靠，这就叫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一样不少，都是为官的，姑娘小子要长相那都是头牌人才，要论年龄相差一岁，你看郎才女貌啊，门当户对吗？在过去就这样巧的事那都很少。要不后来以后啊，说驸马柴少那是谁呀？那就是这个柴少，就是今天李渊给定下的亲事。后来啊，他就跟着和尚说，孩子们岁数小，先让柴少搁你这儿习文练武，多学习一些个艺业在身，艺不压身呐。等孩子成事了，年龄到了，我把他接进山西太原府，给他们完婚，你看怎么样，高僧？好，一言为定。这就这样。翻回来，咱们再说李渊。这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眨眼，一个月的时间就过了，35、36天了，眼瞅到40天了。李渊才跟这和尚说，说高僧啊，王妃我这夫人生产你已满月，和尚说呀，多休养几天，不要急急上路，这妇女啊生小孩也不容易，要是颠簸着了，冷了热了都行作病，那好吧，又在这住了5、6天，两个人谈古论今。李渊一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高僧，没有别的，我有一事相托，你呀，我给你扔下5000两白银，干啥那么些钱呢？一，打扫西跨院的院里院外厅堂大门，你命人去买上红布给我铺好，别让佛祖怪罪下来，这是一。和尚说花不了这些，哎，花不了啊，你们出家人都非常清苦，我再给你扔2000两纹银，这干什么呀？郭公爷，在你西跨院的西边，我看那有一块平地，你给我修一个小祠堂，祠堂的外边写上3个字，穷神庙。哦，这干什么？李渊这才把林通山秦琼救驾，问人家名字，咱们怎么地来回一说，和尚明白了，说姓琼叫琼武，管他叫穷神庙，里边像重塑金身，搭个高台，把塑像给摆到顶上，写上3个字，穷武将军。哦，我要报恩呐、啊！我要早上3叩首，晚上1炉香。哦，法会说我明白了，郭公啊，你是有恩必报。哎，高台高台，这个事儿谁去完成？早上3叩首，晚上1炉香，就让柴少亲自替我代劳，祷告于琼武将军，祝福他全家老老小小身体康泰，我就不多说了。又扔了2000两白银。李渊这才是让家人装上大车，直奔山西太原府，走马上任。他们这一走，花开2朵，各挣1枝。再说秦琼、秦叔宝，直扑山西，这才要卖马当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